中国的京剧艺术开始形成于18世纪末的清朝道光年间，脱胎于徽、汉、皮、黄，成熟并发展于当时的帝都北京。京剧是一种以演员表演为中心的舞台艺术。200多年来，京剧的各个行当流派纷呈，名角争艳。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京剧老生艺人余淑妍创立了独具风格的余派京剧艺术。一时间，余派刚健苍劲而又不失细腻清雅的表演风格，享誉梨园，票友宗余者甚。陈大户便是万千票友中对余派京剧艺术如痴如醉的一位。不仅如此，从业余票友华丽转身成为一代名伶，陈大户演绎的梨园佳话传唱至今。

0: 1910年，陈大户在山东济南出生，父亲是清二品官员。受家庭影响，陈大户自幼即从师学古文，博览群书，而父亲的严格管束让陈大户的文学基础变得更为扎实。
1: 除了挨揍就是念书，他说得意了高兴了，来一个人啊，出来你背两首诗。
2: 他的古典文学素养比较好，写诗也写得不错，几个毛笔字也不错。
0: 1927年，陈大户17岁，正值弱冠之年的他去了上海游，到如今在巨擘如林的京剧世界里有了一方属于自己的天地。梨园不寂寞，一曲唱春秋。在陈大户的唱念作打间，如写意的丹青，泼墨的画卷，将这百转千回的美丽变成了一份博大精深的厚重遗产。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路在这里上张宇珍卖店，10多年来，让新的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的顾客光临。
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

0: 好嘞，没事吧？
1: 唐丽，你女朋友的实力在你之上啊！啊？她就是新手，运气好，瞎打的。你第一次打羽毛球，不能这么打。
2: 我好像打不了了，我的脚好像崴了。
0: 哎呀，这才打到哪？再来两拳。
1: 对啊。
0: 好嘞，马上，我给你看一下。
3: 你就是有一点肌肉拉伤了，一会儿下去我给你捏捏就好了。这要是三缺一了就没法打了。你看他们正在兴头上，咱别扫兴。
4: 你看见他受伤了吗？你这男朋友当的也太不称职了吧！
1: 钱川，
3: 慢点，
1: 哎呦，
3: 别面撞，
1: 没面撞。
3: 坐着，就这么缺球搭子？我陪你打。哟，川，你还会打球呢？
0: 怜香惜玉啊！<笑>
1: 不用，唐律就随便说说。
0: 行，单打，怎么敢？打伤也不怕，我给你治。
1: 钱川，你会不会啊？
3: 必须会。

0: 没这个能力，就别逞强了，认输吧。
1: 体育精神，绝不服输。你还没到二一分，我就没输。
0: 你倒是想翻盘，可我不想溜你。
2: 没事吧？
0: 唐律，你都知道他不会打球，干嘛打这种球？扶一下呀！
2: 没事吧？
0: 没事吧？你没事吧？
3: 这太过分了，怎么这样？
0: 没事。我看你不像没事的样子呀，你有事你就说，找我包治，别在这儿充面子。

0: 真把自己当求神了，打坏找你是吧？走。哎呦，让你装法学院小清新，你怎么整成母老虎了？
1: 老娘我这辈子就是实打实东北虎，永远做不成甜心小猫咪。装几天柔弱也就算了。 受这委屈我也忍着，但要是我看着朋友被溜着玩，我还憋着，我刘诗韵做不到。

0: OK， 回宿舍收拾东西就过来，菜给我买上，我要吃啊。
1: 放心吧，老铁。哎，
2: 走，咱们去前面休息了。哎呀，还好呀，这法学院的职业技能大赛这周就要开始了，先笔试后不应用。贤薇这次总算能好好的回宿舍待一待，咱们都好久没有好好聚了。
3: 对，阿姨，熏鸡、炸黄鱼一样给我来两份，谢谢。
2: 大姐，我说的是我们好好聚，不是让你大吃特吃。
3: 我高兴嘛，但今天食堂人好像有点多，咱们可能得拼桌了。
2: 哎，唐略在哪儿？要不我们跟他拼？
3: 别，快走！
2: 怎么了？
3: 我们俩昨天刚吵完架，我今天要跟他拼桌，我就拼的不是桌了，是命。咱们还是打包回宿舍吃吧。
2: 行。前卫说什么呀？
0: 你们找好座没有啊？我冲了，我快饿死了。
4: 他说他饿死了。
2: 哎，陆巡在哪儿？要不我们跟他拼桌吧？
3: 哎，行，我问问啊。
1: 我们找到位置了，跟陆巡拼。
0: 我突如其来肚子疼，好像有点着凉，要么我们回宿舍吃。
2: 他俩这是怎么了？那我们现在是打包回宿舍吃呢，还是在这儿吃啊？
3: 这样，你这盘回宿舍，我这盘套情报，美食贿赂。你跟前卫到底咋回事啊？拼个桌慢慢说。
5: 老师，这是笔试的成绩单，陆巡第一，前卫第二，他们俩的分数就差3分。
6: 表面上看还不错，但其实这不是他们平常的水平。陆巡向来严谨，笔试居然原因出了法条。前卫抓题是最灵活的，结果呢，在二试时打错了方向。他们俩怎么回事啊？崇文啊，你最近的状态也不是很好。哎，想什么呢？
7: 哦，对不起老师，我会抓紧时间调整状态的。
6: 陆巡和钱薇大一的时候就带队连赢了8场，现在两个人要进行模拟法庭的终审，决出最佳个人。这场比赛代表了11届法学的水平，
8: 也代表光。

1: 我们学校的体育课，钱薇见到了陆巡就跑，陆巡见到了钱薇就追，这比赛怎么打啊？校领导怎么看？这就是我带的学生吗？
2: 张老师，可能钱薇就是喜欢跟男生一块玩，影响到了比赛。
1: 啊，但是没关系，我回头跟他说一声，让他多注意点。
3: 啊，不用了，张老师。
4: 钱薇他没问题的，明天赛前辅导，我带钱薇，于天带陆巡，我们在加强他们的工作同时，也会做他们的心理工作，一定让他们拿出最好的状态，我保证，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嗯，但愿像你说的这样吧。下午5点，光华楼501，崇文给你做赛前辅导，我辅导陆巡就在对面的502。
5: 这都什么事儿啊！前男友辅导我，钱老板爱上我，我这所应为难，你说我为什么要逆风翻盘？我好好活着不行吗？
6: 喂，学长，我们能不能不补课了？我其实我可以认输的，真的。我知道你怕尴尬，你回头。
7: 然后呢，还有就是你看这个，那，来，然后还有这个，你看他们物质的本质呢，它有人和人物关系的，这个人物关系啊，还有就是你要了解他们的支配含义，你知道吗？
5: 陈某教授轻生母子，二人存在无因管理之债。根据民法通则规定的，无因管理人或者是服务人可以要求受益人进行偿付。嗯，
7: 明白了吗？
5: 明白了。干什么啊？这个营业部这么吓唬人吧？什么东西啊？
8: 这个县志和怎么看起来这么面熟啊？
9: 这个假期啊，有几个律所提供了实习机会啊，大家看一下，都是这几家。
10: 什么东西啊？他是不是嘲笑你笨鸟先飞？

0: 他的意思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的意思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是怎么想的，你还想不想赢？
1: 我也不知道。
2: 你还记不记得辩论队面试的时候说过什么吗？你答应过张老师，要成为最优秀的那个。你说你会把职业看得比感情还要重。前辈，你看着我。
0: 如果你当时说的是真心话，你希望得到张老师的肯定，那你就不要让任何人或任何事去左右你现在的这个比赛。不管站在对面的是我，还是陆雪。那继续吧。

0: 没错，我就是在等你。答案呢？答案就是我一定会打败你的。笨鸟先飞，黄雀在后，是吧？我告诉你，不管你是麻雀还是鸟还是什么秃鹫，你来了我就把你的毛给你拔光。哎，
1: 干什么？
0: 前辈，
1: 你是脑子里水能不能往外倒一倒？
0: 可以啊，等我赢了你的时候。 我不妨告诉你我的目标。我的目标就是大四完成思考，大学毕业一年之后拿到职业证，3篇期刊论文的发表，红圈律所实习。10年之后我会变成律所的合伙人，就是这样。没有任何人或者是任何事情能阻挡我实现我的目标。你也一样，所以请你好好对待这次比赛。再见。

0: 这个死路巡，他就是不好好学，到时候把人家于田学姐都连累了。你爸最近表现挺好的，恢复的也不错。不过呢，暂时还不能出院，需要在医院多留观几天。
1: 好。
0: 老钱，
2: 你女儿来看你了。
0: 老钱，人呢？护士。

0: 吓我一跳！不是你自己腿多长，你不知道吗？你在这
1: cosplay
0: 还是变装舞会？赶紧下来！今天是你技能大赛决赛的日子，见证奇迹的时候，这是你最荣耀的时候，我一定要亲手把这个香港法官的假发套套在你头上。
1: 你就是看电视剧看多了，我们根本都不戴这个。这回先让钱川给你录着，我以后光辉时刻多了，你到时候再去看。
0: 别下来！
2: 你在学校，你怎么回事？
1: 我人在这儿呢！
2: 来来来来，
3: 慢点，慢点，慢点，冷静冷静，我就看看我女儿。
1: 哎，你看什么看？看我吧你，慢点慢点，下来下来，这几天没玩，你就学会越狱了是不是？
0: 不是越狱，我就看看女儿。加油加油，女儿啊！
1: 知道了，赶紧走。
0: 我再跟我不在一个样啊！
1: 快点走吧。
2: 你能不能让我省心点啊？哎。
1: 是这位置吗？
4: 啊，哎，子欣，过来。
5: 是阿姨，好久没见了，阿姨还是这么年轻漂亮。
4: 子欣最会说话了，陆雪，多跟人家学学，就遗传你们爸的前途特别样。
1: 子欣，来干一次。
5: 自从你们搬家以后，我们多久没见了？你家生意还好吗？
1: 还挺好的。
6: 哎，陆雪。
5: 你打小比赛也好，是拿奖也好，从来不想我们俩到现场。怎么这次老早就预约了我和你妈的时间呢？
1: 陆巡他平时都是拿第一，估计啊是不想跟叔叔阿姨说，演的没有惊喜了。
5: 哦，是这样。
1: 哎妈，你不一直吵吵着见见你吗？一会儿人家就到了。
5: 啊？
1: 嗯。
5: 第一次看到我们前卫大学霸这么紧张。
1: 你说什么呢？我那是在看钱川有没有找好位置拍照，龌龊。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在这里找找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2: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有正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

0: 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烩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0: 自2021年5月1日起，浙江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就要正式实施了。
1: 嗯，跟我有啥关系？
0: 若个人或单位未按易腐垃圾、其他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分类投放生活垃�圾，情节严重的，将对个人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1: 那我换个地方扔。
2: 乱扔怎么行？各类责任区的管理责任人都会来管理。若责任人未履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的，可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1: 这么严格，那我该怎么办呢？
0: 当然是做好垃圾分类啊！剩饭剩菜是易腐垃圾，外卖盒子属于其他垃圾。此外，还倡导个人使用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的产品，减少生活垃圾的产生，促进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
1: 那宾馆、民宿还能？

0: 提供一次性用品吗？宾馆、民宿等服务提供者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提倡大家外出旅游的时候自行携带生活用品，绿色环保出行。一次性纸杯、塑料袋还可以使用吗？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内部办公场所不得使用一次性杯具。在购买商品时建议大家使用菜篮子、布袋子。我们每个人都应当积极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共同创建美好家园。
1: 那个张老师，这道题我没对。本来我就是弱势方，为什么是我追陆巡？为什么不是陆巡追我？再说了，我觉得用这样的题目来决定最后的冠军是不是稍微……
2: 前位选手，我提醒你谨言慎行，这道题可是张老师出的哦。
1: 有深度。
2: 比赛开始。
1: 我先来是吧？我觉得当然应该接受，学法的女生多聪明是吧？几百条法条说背就背，这谈恋爱明事理，生孩子以后智商高，当然要选择法学院的女生了。
2: 前位选手请注意，这是情景模拟题，记得带入角色。
3: 记性这么好的女朋友啊，万一吵个架翻起旧账来，谁受得了啊？
1: 这样，你想，你平常跟普通的女朋友吵架，你要是吵赢了你得挨打，吵输了你得挨骂。但是你跟我们谈恋爱就不一样，公平公正，非常好相处，可以考虑一下。
3: 咱们已经吵了3个多小时了，你不累吗？你不累我，我还累呢。
1: 学法的女友家庭必备，你说你以后围个拳啊、申个诉什么的，你直接把我扔出去就可以了。
3: 你刚刚还想转移我婚内的财产，我这么做呢是引狼入室。
1: 不是，大家都是法学院的学生，我们有很多共同的话题，我们呢有同样的资源，我们就内部消化一下好吗？
3: 恋爱又不是开公司，干嘛非要找同行呢？哎，要不这样，我等哪天要真的招助理，我第一个打电话我通知你，你来当我的助理不就行了吗？对吧？
2: 那么现在进入最后的倒计时阶段啦，10、9、8、7、6。
1: 行行行，这道题，
3: 这道题我认输。你可以做我的女朋友，前辈。
2: 恭喜前为获胜。

0: 箱啤酒吧，给。可以啊你。
1: 哎，你来了，快坐快坐，今儿我请客，今儿我请客，大家随便喝啊，我买单，来。
2: 学长学姐今天不在，钱威最大，来，冠军坐这里。
0: 你坐，那个这边没有位置，你坐那边去吧。
2: 啊，我想起来了，我妈告诉我今天有血光之灾，坐南边方能保我平安。算一算，我这是正北啊，那是正南。哎，陆队，我给你换个位置。哎呀，谢谢谢谢谢谢。
3: 到那儿就没血光之灾了。
4: 来，坐过来。
0: 来，干。
5: 来，钱伟。哎，我给你满上。哎，
6: 钱伟养生，喝温水多好。哦，女孩给人喝什么酒呢？有点烫，慢点吧。
0: 那个，你最近怎么样啊？
4: 我最近还好吧。
0: 最近，
6: 这个温水一会儿找个那个矿泉水兑一兑，就吃一点。
7: 我可是28岁的人，镇定，镇定。
0: 弟弟啊，姐姐给你讲个道理，这种的时候，这两个东西搁在一起它不合适，你要是非得把它们搁在一块儿，那就会出事情了。就比如说。你看，你呢？现在就是这个可乐，我呢就是这个薄荷糖，我就这样。哎，你看，马上出事喽！你看，看见没有？看到这个反应了吗？
6: 哎，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喝薄荷味的可乐呢？哦，对了，之前你说如果嘴上沾了泡沫怎么办来着？
0: 我去坐坐下来，去看看菜好没有。
8: 五号的饭又蹭不成了，只能回学校再吃了。
6: 要下去装海鲜啊？
8: 人家说那个没有酱油了，我去买点酱油。
3: 别酱不酱油的，你先把情书的答案告诉我。
8: 什么情书？哪有什么情书啊？这个是情书啊！
0: 他是不是嘲笑你笨鸟先飞？笨鸟先飞，黄雀在后是吧？我告诉你，不管你是麻雀还是鸟还是什么秃鹫，你来了我就把你的毛给你拔光！
8: 不是，这年头还有人写情书呢？这个人还是你啊？
6: 不是。那不然你以为这是什么
8: 呀？是这样的，弟弟，你现在呢年轻气盛，很容易误入歧途，但是你的真命天女只有墨子心一个，懂吗？
6: 我从来就没喜欢过墨子心。
8: 不是，你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啊！你说你改 QQ 名问志愿啊，这些事情不都是为了小新做的吗？而且我那会儿联谊会的时候，我还问你了，你最想要什么？你说你想要小心心啊。
6: 我说的是天上的星星。
8: 那10年之后那个演唱会票我没说错吧？我跟你说，我非常理解你，不能因为你被小新拒绝了，对吧？你就想着要爱情转移，就算你要转移，你不能转移我，你懂吗？这叫碰瓷儿。
6: 那个票本来就是给你买的，墨子欣买了2张门票，想要给我，跟我一起去看，但是我没有接受。我一直没有把票给你去约你，是因为我怕你喜欢的是李崇文。
8: 那这。

0: 既然是一场误会，我们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可以了。
1: 你想得美。不是，你说你这人一直以来清醒的人是我，误会的人是你，现在你所有的证据还有所有的诉求呢，全部都被我驳回了。从今天开始做我的女朋友，答不答应？
0: 不是，你这个判决无效，你明明这前面都有问题，都是一些误会，你还强行绑定在一起，那就是有问题的。咱们两个不合适，你懂吧？就这么跟你说，你看啊，我爱吃辣，但是你不爱吃；我爱吃蒜，但是你也不吃。我喜欢小动物，喜欢小狗。
1: 你想做一切事情，我都可以妥协为你。
0: 那行，我们说精神层面的，对吧？你说我这个爱贪小便宜，你呢这个光明正直磊落，然后我呢爱财如命，你这个淡泊名利，这完全不合适啊。
1: 我陆巡以后赚了所有的钱，包括我现有的，以后全部都给你，一分不要。行吧，你别跟我噼里啪啦说那么多，你现在一直在逃避最核心的问题，你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0: 核心问题是什么？
1: 喜不喜欢我？
0: 不是，我敢喜欢吗？跟老板谈恋爱那是要遭雷劈的。
1: 什么老板？谁是谁老板？
0: 就是未来我们都是老板，你是老板，我也是老板，老板和老板就更不能谈恋爱了。总而言之，就是你很好，我不配，我先走了。
1: 你喜欢还是不喜欢？
0: 不是，我都跟你说了，我就从来没有动过这种念头嘛。我这样跟你说，我跟你发誓，我但凡从以前到现在有过这种念头的话，你就
1: 一辈子做我助理。
0: 那不行。
1: 那你就是喜欢我。
0: 如果我有过这种念头的话，我就从今以后所有的证件照我都惨绝人寰。干什么？干嘛动我东西啊？
1: 看来你是相当喜欢我。
0: 你是不是有毛病？你会不会说话？我这照片挺好看的。
1: 小伟，你听好啊。我自始至终喜欢的人就是你，我知道这对你来说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但是没关系，因为在我这儿，喜欢你是不可抗力。我们以后不做任何竞争的关系，因为你在我这儿永远都会赢。这颗薄荷糖呢，已经扔到我的心里。我觉得你应该负下责任。
0: 他是走到你心里了，我还不知道我怎么想的。
1: 其实这个问题有一个特别好的解决方案，就是咱们呀，只要接个吻，我们就能就是说知道我们想要的那个答案，知道吗？
0: 那个，你想都别想，改日再说。
2: 哎，再聊。

这是什么剧情发展啊？陆群现在的剧本应该是和墨子欣在一起啊！我不过搭把手撮合一下，怎么还把剧本改了？接下来怎么办啊？

0: 下来给咱。
1: 不是说了明天再说吗？
0: 已经是明天了，刚过十二点。我就在你寝室楼下等着，你如果不下来，我就爬窗户爬上去。

0: 不是你不会一直在这等着吧？啊，你不冷啊？
1: 先别管冷不冷的事儿了，那个，你考虑好了吗？咱们要不要结个婚？

0: 那边有个同学，怎么忙了？怎么还在外头瞎逛啊？
1: 我那个聊高数。
2: 高数，
0: 对，
2: 我特别喜欢数学，喜欢学数学。
0: 快回寝室去。
1: 好。
0: 那边还有人在玩呢，前面。
1: 快回寝室去。

0: 不好意思，不是你说，你看见就看见，你还是不好意思，你非得说出来，有意义吗？没关系，可以吃，来吧，来吧，来吧，来。
1: 我先走回去。哎，等会儿，等会儿。这个咱们接吻跟打雷有什么关系吗？你能不能别反悔？咱们怎么？
2: 我这不是反悔啊，我这个2分钟之内，我这叫及时撤回。
1: 我跟你说，我现在是保你一命，我跟你说
2: 这是天眼，我们就先冷静冷静，下次再说啊。
1: 不是，接个吻。

0: 本来我就是姐姐嘛，就是像我这样见多识广的人，根本就不会被你这样弟弟撩到的。
1: 千薇，你在想什么呢？我说的是糖。
2: 还有什么叫见多识广？什么叫你见过很多？你舅跟你亲过很多男的吗？

0: 我妈特意叮嘱，虽然叔叔现在呢到了出院的阶段，可是呢还是得回来复查，到时候填齐。
1: 你没告诉你妈我来了什么？
0: 主要我这个人平常诚实属性不撒。啊，拉倒吧，你也可以选择不说的。
1: 不是，我是觉得吧。
0: 哎呀，他刚做完手术，不能收太太的刺激。再说了，人家说了凶案死的话，我们就低头捞好处。门生发大财就可以。捞好处？捞什么好处？什么好神？不是，那这样的，你叫我一声好听的，上次你叫老板，我去拉不死，听着挺舒服。
1: 行，老板，你住了吧。
2: 力所能及的，
1: 我来。
2: 没事。
1: 叔叔，你过来。嗯，
3: 叔叔，
1: 哎，你别动，你坐下来
3: 休息，我来。
1: 没事，
2: 这种事儿你怎么能亲自去做呢？对不对？哎，还有叔叔，你看
1: 这个呢，是我帮您办的一个健康营养餐的一个月卡，里面全部都是营养餐。然后呢，我跟我妈约了一下下一次你复查的时间，但是到时候阿姨我跟你们一块儿对一对，看看什么时候方便合适。然后那个，小陆同学，我自己那个有手，我可以照顾好我爸妈，你这个外人就不要再插手了，好吗？
2: 是我是外人，我也可以尊敬。那个，你还在这吃什么呀？赶紧把箱子都搬了，快点！
4: 你这么多，我一个人搬。哎，
5: 小心手！
4: 不是你看我干什么？没听你姐说我是一外人，不得插手吗？
2: 没事，
4: 没事，
2: 等会我本来都做好叫你姐夫的准备了。
4: 肯定的，走。
5: 你好。
6: 前家仙女的快递是在这吗？麻烦您签收一下。
5: 哦，
6: 那个，小鹿送给我这个呢，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他其实就是因为我过两天，辩论队有活动，对吧？然后他提前送给我的。
5: 这不是我。
6: 编，你让他接着编。
5: 没编，今天送给一个小。
6: 都对不上账啊，还编呢？这个是我给你妈订的，拿来。
7: 哎，这地方，哎呀，
6: 看你瞎配，放这吧。
7: 你这浪费钱干嘛呀？你这
6: 出院的第一件事啊，就是咱俩去拍组婚纱照。来，来，来，来，
7: 哎呀，这得花多少钱啊？真是。
6: 哎，
7: 没
6: 看出来你爸还挺浪漫的。
7: 身体比较远，两颗就破产，带上。
6: 看我这个啊。
8: 看见没有？俩保险，拴的牢牢的。别碰！钱艳萍，病房需要安静，你整这么多人过来干嘛？哎呀，
9: 对不起，对不起啊！
10: 对不起，对不起，就完事儿了。
9: 我校园卡丢了。
8: 再叫声好听的，我帮你找。
10: 做梦，不叫你找不着。哈哈哈。
9: 还挺倔强的，
11: 哎，动态漂亮，拍成这样了，这么开心呢？
9: 我答应他了，不能说要低调。可以呀，
11: 那就是谈恋爱了。哎，我前天啊，在人人网上看到个帖子，贼适合你。
9: 什么帖子？
11: 给我看看。
9: 为喜欢的人织一双手套，幼稚，这肯定不行。 幼稚吗？不是，哪个男的给女孩织手套呢？这不一般女孩这么细心的女孩才给男的织手套。我们这种，对吧？嗯，还不错。这个，不是，我是按照步骤一步一步来的，怎么人家织成那样，我怎么是？

0: 喂，
1: 哎，陆队，今年报名参加辩论社的同学太多了，你能来面试吗？
0: 我没空，让前队去吧。
1: 哎，也行，反正大多数报名者都是冲着他来的。你可不知道前队模拟法庭的视频反响有多好，人人网的帖子都有多高。
0: 哎，等会儿，
2: 今年的面试由我全权负责，不需要麻烦前队了。

0: 小薇，就算是钱穿在脑子，也不会把校园卡搁冰箱里。你快把它收回去吧，不能马上一发现它又给我收走。
1: 不是，我知道要补办，可是至少一周。你说我到时候吃饭、洗澡，我怎么办啊？
2: 钱薇，你不用担心的，我在人人网已经把你丢卡的帖子发上去了，我帮你看一下。
3: 哎，有一个新的回复，这个倒很像你的卡，你过来看看。
4: 放下吧。
3: 这个是吗？
4: 哦，你赶紧联系他。
3: 行。
2: 江海波，
0: 哎，哎呦，给你的卡啊，
2: 好。你那校园卡找的咋样了？姜太公回你没啊？
0: 哎，石沉大海喽，估计是没戏了。
2: 他不会是个喜欢收集有生物品的变态吧？捡到就不还了？
0: 宝贝，去我那悬赏卡上那个照片，别说变态了，我自己都下不去手。
2: 这倒也是。
5: 请问徐姐，花送给你。
0: 给我的吗？我。
6: 哎，你干嘛呢？这位同学，啊，不是，你说你三天两头的到这个花园辩论社门口转悠转悠，打听前卫的消息，你知不知道这样很影响我社的工作？
7: 你能不能稍微自重一点？堵门不成，你就敢跟踪了，你什么意思？
2: 下得了手的来了，还一来来脸，
8: 我吃饱了，你们慢慢聊。
0: 那个，人家送花也是好意，你这么凶干什么呀？
6: 啊，这是什么玩意
0: 儿？对不起啊，同学，他这个人呢就是比较，冲动。他，
9: 佩门，不要急着 diss 我，我来自隔壁 rap 社。自从前卫学姐夺冠，学校开始骚乱，注重语言社团培养，各种经费补充食粮。So， 我代表社团送花感谢他的影响。
0: 哎，谢谢，
10: 你还呢？
9: 护花使者不好当，首先要有个好智商。
10: 可是你是聪明啊，
9: 师姐，走路。
0: 哎，加油！
9: 拜拜。
11: 走，我告老师了。我告诉你，怎么还有个 rap 什么 rap 社呢？啊？
0: 让你瞎吃醋，完了翻车了吧？我告诉你，这样瞎吃醋容易影响两个社团之间的关系。

0: 你这是在侵犯隐私，知道吗？
1: 你这是非法侵犯隐私，知道吗？
2: 你这是违法侵犯隐私，知道吗？
0: 你还拿着花欣赏，你有什么好欣赏？我这是在帮你排除无效的社交，知道吗？
1: 知道。
0: 你说他唱歌也不是对着你唱，你说他是对着我唱干什么？还给我放了一个这个。
1: 没事没事，我
0: 怎么了？
1: 倩薇。
3: 你这是在侵犯隐私，知道吗？你这是非法侵占的，你知道吗？最好给我解释清楚。这你夺冠了以后，狂风浪蝶追你的太多了。啊，师哥，你是来找诗韵的吧？
4: 对。啊，他今天社团活动，我回不来。啊，那你帮我把这个给他行吗？ 跟他说，上次的事儿我不生气了，改天再约他。哎哎，好，没事儿，那我走了啊。谢谢啊。
5: 钱薇一块儿，子欣一块儿。哎，
6: 你不吃啊？ 这玩意儿齁甜，我一口都吃不下。那我们俩也吃不了这么多啊。没事，慢慢吃吧。你怎么了？哎，你们说我是不是自找的？明明不是小甜妞，非得要装，完了装我也装不像，我又怕被发现。哎，我现在我就是进退两难，我就是马戏团的猴，我就是。 那也不是不能解决呀，要不我帮帮你，你把你那些皮呀、铆钉什么的全都拔了扔了就可以了。你舍不得下手我来。哎，
5: 等会儿，谁敢动我，命都不怕是拼了。看你这不是做出选择了吗？一个人的本性是很难改变的。再说了，如果真正喜欢你的人，肯定也不希望你压抑自己啊。当然了，你也可以委曲求全。
6: 但是作为你的朋友，我还是希望喜欢你的那个人是真正的喜欢老刘。这话我很赞同。嗯，你说的对，该断则断。你干什么？我给你提个建议而已，没必要杀人灭口。
7: 你说啥呢？我是让你帮我做回真正的柳诗韵。

0: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没有，我就是做了一个决定，我不想再骗你了，我也不会骗自己了。什么意思？如果你第一次见到的是这样的我，你还会喜欢我吗？十月，你还在跟我赌气吗？我没在跟你赌气。
1: 唐律，对不起，我不是你喜欢的那样。我五岁爬树，七岁翻墙，十岁跟人干仗。我最喜欢喝啤酒，我还喜欢唱摇滚，我喜欢吃又脏又臭的路边摊儿。我愿意因为你把脾气变得温柔一些。但东北虎，它变不成小猫咪。
0: 可你以前不这样。
1: 那是因为我太喜欢你了，我太想让你喜欢上我了。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白衣飘飘的，我就觉得你是我的命中注定，所以我才努力把自己变得和你相匹配。我以为我可以一直改变，一直投其所好，但时间长了，我发现我还是想做回真正的自己。
0: 十月，你就是被一些不三不四的风潮洗脑了，你知道吗？你这是巴纳姆效应，出于主观验证的影响，人很容易相信某种人格的描述，认为他特别适合自己，你就是平常太乖了，所以当你看到一些不良女，你会觉得很特别、很向往，你会觉得自己就是那样的，还搜集各种自己很坏的证据来说服自己。

0: 石月，你这就是无脑跟风，不至于上升到做不做自己上。你说话这口气，真像我爸妈，但我从小就不听他们的。我管你什么什么阿萨姆效应，我就是不喜欢穿高跟鞋，我就是不喜欢说娃娃音，我就不喜欢穿连衣裙，我才不管世界想让我变成啥样。就算全世界都认为我做的是错的。
1: 我也会坚持我自己做的对的事情。
0: 不是只有我喜欢可爱、温柔的女孩，而是女生就应该是这样的。你看看你，现在学这些乌烟瘴气的打扮，你知道吗？你是在自甘堕落。
1: 因为你，我愿意尝试我自己死也不愿意穿的衣服。那你就不能也为我试一下吗？
0: 说不定真实的我你也会喜欢呢。
1: 服务员上菜。你们这餐厅怎么有卖这种东西呢？你不知道他这个味儿？
0: 这餐厅是我包下来了，这螺蛳粉也是我从对面螺蛳粉店打包来的，这是你最喜欢的餐厅，这是我最喜欢吃的东西。
1: 西餐厅里也可以吃螺蛳粉啊，这样就有你最喜欢的格调和我最喜欢的味道。
0: 我不懂化学。 我知道这个可能闻起来很臭，但是它吃起来真的很香。你哪怕你就为了我，你就试一口，好吗？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

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0: 县城里的藏餐馆，一尺见方的收银台。措姆面对这份工作既新鲜又忐忑，但要完全胜任还需要一段时间。
1: 现在看见一些字还是会有点陌生啊，今天写完明天忘的那种。可能就是别人跟我说了一件事情，我还要听好几遍才能听得到。
2: 你今年也就是
1: 毕业了，
2: 毕业了，你知道吧？
1: 知道。
0: 很快，措姆迎来了工作后的第一个周末，也是老师们最后一次的送教。筹划许久的毕业典礼如期举行，这是学校和老师为措姆书写的送别诗。
2: 措姆是非常喜欢学习的一个小女孩，而且非常的自强、自尊、自信。她也刚好满了18岁，也就毕业了。我们就给他举办了草原上的毕业典礼。
3: 哒哒哒哒哒，主人公女一号，俺呢准备来接个工作，狗屎都修了难死。哎呀，想不了，俺呢那么多就这么洋片都难死，狗屎。
4: 真是的嘞。
0: 告别学校，走向社会，或许前路有泥淖和荆棘。但孩子们也会变得勇敢自立，这些都是生而为人应该经历的人生。
3: 我们呢，这也不久，妈的，这没事没事，经历了，来个上吊的，叔那个。
1: 自信就是打开新世界的窗口，我觉得。自信真的很重要，但也离不开老师的陪伴。老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如果没有那个起点的话，你的终点也不会出现，更不会出现你未来的路。
2: 我和我的同事都希望我们的孩子有所进步，学会自理，学会一门技能，然后也希望他们能靠自己的一双手，靠自己能更好的去生活，让每一个人都有人生出彩机会。
0: 那片草原上的花儿都在努力地开放着，即使身处逆境，也有点点荧光照亮他们的鲜艳。

0: 庞基普村距离拉孜县城52公里，一个仅有10户人家的村落，这是德吉扬宗今天要去的地方。普在藏语中意为山谷深处，此人欧珠一家就在群山背后。
1: 咱农村最难的，但又是一个江木，又是一个是呗，卡住一个是呗。
2: 是。
1: 啊，来了噻！今天要去咱工作地么都有嘛是吧？
2: 没
1: 得。啊，到喀山去了，松阳工作开的是呢。去咱前头嘛是要给你做作物的，到谈谈那么大难给波拉人呢，这工作呢。
0: 德吉扬宗接手的。
2: 我把这个了。
1: 啊，工作难过大了呗。不拉这边安嘞，
2: 不拉
1: 这边。不拉，我做青冈的人。昨天不拉你让去，喀山青藏去休息去吧。我带昨天刚从那出远门的了。来噻来噻，那，但都工作明显大，看个队友了呗。
3: 来有的。
1: 来噻来噻，我这羊你们都行了是吧？来，南部的行了。
0: 分家是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
1: 对，而且那么
0: 各地的基层法院承担着大量此类案件的调解和诉讼工作。次人欧珠的分家纠纷在村里调解无果，村支书才向县法院提出了调解申请。法官的突然来访，老人有些局促。事关自己的家庭，他更希望最终由自己解决。次人欧珠今年已经74岁了。门口的树是他亲手种下的，在庞基普村这样贫瘠的高地，能把树种活异常困难。就像几十年辛苦经营的家，他希望一家人能永远枝繁叶茂，不要分开。
1: 在第一这些问题，
0: 传统观念的转变总是很难。德吉扬宗决定留给老人足够的冷静期。大多数人对法官都有危坐公堂之上的刻板印象，殊不知西藏的基层法官常年穿梭在农田牧场、旷野山谷，为百姓送去法律之光的照拂。一场草原聚会式的流动法庭或法律宣讲，就有可能改变一个农户的命运。
4: 几年前，整个西藏所有的案件加起来都没有近几年的案件的数量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首先能体现我们的这个普法效果。我们要用法的前提条件是我们要把这个普法做好，做好普法以后，我们的群众才能去学法，然后才能去守法，最后才能去用法。
1: 在那好部队里，阿家两个开的是中午开的是他的不管给开的是坐啊也可以了，什么都干不着。不过大瓜这些开的是金山初步学啊，金山进了大瓜爹爹奶奶，然后不管给肯生看的肯去店里，然后那就包了吧，爹爹姐，你肯做给开的是不过来，什么都肯去做，什么都去，吃不着是呗。

0: 他今天出门没得车，第二天早上你看下几台车，就看这司机么上不抽烟了。
1: 四十多岁老人跟他们的儿媳单纯观念上的不同，导致他们在平时生活中会有很多的争吵。单尊作为孩子的母亲，她不希望孩子生活在这么一个经常争吵的家庭环境当中。
2: 和女儿苍琪在一起是单尊的快乐时光。生活中总有理不清的头绪，有些烦心事儿她不宜表露，不愿女儿为此担心。如果分家，孩子的抚养权是一家人最为纠结的问题。此人欧珠认为，儿子儿媳没有经济能力抚养孩子，想要孩子们的抚养权，而旦增执意要自己抚养。天平的两端不能倾斜，而各种细微的因素都可能成为托盘上的砝码。

0: 虽然我说老人的儿媳，她虽然知道抚养三个子女的话，肯定是会有很多生活负担嘛，但是作为一个妈妈，我能理解她为什么去争取子女的抚养权，因为所有的母亲都希望孩子能够在自己的照料下健康的成长。
1: 老人最终做出让步，将孙女的抚养权交给儿媳，但事情还未就此结束。牛羊是西藏农牧民家庭最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牛羊的分割也成为调解工作中的重要环节。
2: 家压个几节我的
3: 其实我更多的希望是通过去调解把这个案子处理好，而不是判决，因为我觉得判决的话有的时候达不到这个案件治疗的这么一个情况，只有调解以后才能真正做到案件治疗。
2: 不能当然的，这个当然的，起码不能让这当然的比这个是重要。

0: 调解终于尘埃落定，庞吉普村又恢复了往日的和睦与宁静。
1: 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在合法的范围内去进行调解，特别是家事的这种案件，让双方当事人都觉得其实事情没有这么严重，可以和好的去处理好。即使双方没法在一起，但是也可以心平气和的去处理这件事情。
0: 太阳照常升起，德吉央宗又将奔赴下一个村落。法律是国法，亦是人情。每一份卷宗的背后，都是人们最朴素的情感期待。就像那束光，照进高山深谷的每一个角落，温暖每一个生命。

0: 你也知道每一回我们回到西藏的时候变化特别的大的嘛，就是说环境啊生活啊变化很大，时代推着我们往前走。我以前向往自由，爱自由，但是还是有束缚的嘛，因为小嘛，对吧？但现在长大了的话，你想做点什么，只要你肯干，你愿意出去走都可以。小时候的记忆大部分都是在河边。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河，这条河流经人们的家乡，流进人们的记忆。
2: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
3: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4: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3: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4: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嗯，
5: 喂，阿姨啊，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3: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哎，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4: 来了来了。
6: 要找到我单位了。
4: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6: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4: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6: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嗯，
4: 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6: 你说。
4: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6: 你还是先汇钱吧。
3: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项目的成功的背后，它其实是不只是一个企业或者是一个团队它的努力，更是一个企业加上我们的政府加上我们的乡村，是一个三方协同的这样子的一个努力的成果，少了任何一方都不行。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石总，那我们也非常期待未来的话，在您和您的团队小伙伴的共同努力之下，哈哈计划能够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和更多的可能。
0: 谢谢。

0: 上虞已经进入夏天，动不动呢气温就飙到30-40度，在这么炎热的夏季呢，怎么能少了刨冰的仪式感？
1: 那我们今天呢，就从城南、城北、城西挑选了3家刨冰店，一起去看看哪家好吃。
0: 对，走吧。
1: 赶紧
0: 尝尝上面的特调奶油和它上面的山核桃坚果，
1: 这要赶紧吃，不然融化。太香了，这家店就算是吃饭吃到撑了，你还能再来这边点一份溜溜缝。
0: 对，补充一下我的甜品味。
1: 哎，你有没有发现它这个冰特别特别的绵密？
0: 这里面还有像巧克力一样的夹心。
1: 在这样的夏天里面，点上这么一份刨冰，清清淡淡的那种清爽的甜味，特别的消暑。哇，里面还有宝藏，有这样脆脆的谷物脆，还有坚果巧克力的脆。
0: 吃完这个美味的刨冰之后呢，我们还可以在理直街逛逛，散散步。
1: 散散步，消消食儿。
0: 哎，
1: 这边很好看，帮我拍个照。
0: 好的。哇，这好多是手剥的荔枝哦，我们来尝一尝。哎，
1: 这家店看起来是做清补凉的，但是它刨冰。
0: 对，他们家其实很种类很多，但是刨冰也很好吃，我们尝一尝吧。哇，
1: 这是椰奶味的。
0: 对，
1: 椰子味的刨冰，
0: 看起来像椰蓉，但是吃下去是冰冰的。虽然料没有那家足啊，
1: 但这家它上面的水果是非常非常足的，满满一碗的荔枝盖在上面，一秒到海南。
0: 吃完啦，吃完了，完完整整吃完了冰。
1: 对，它就是个冰桶。这碗是什么佛跳墙吗？
0: 不，你看这三个你就不会以为它是什么鲍鱼吗？
1: 鲍鱼，对啊。不、
0: 哦，这是杏仁啊、山楂，其实开胃的，就叫天津味的啊、
1: 嗯，老糖水。
0: 对，老糖水，来尝尝，这才是我们正宗的中式老刨冰，这个冰沙就很有小时候的感觉啊，这种夏天冰冰凉凉的来一口。
1: 你有没有觉得看着这个已经开始生津了，就开始口水开始在里面蔓延出来？
0: 这个口感就很消暑。
1: 对。这样子的味道还蛮解腻的，
0: 对，真的很解腻。吃完饭
1: 吃过大鱼大肉之后来一碗，
0: 对 ，Jenny Jenny Jenny Jenny， 今天的刨冰之旅是不是看得你口水直流啊？
1: 赶紧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来解锁冰爽的快乐吧！嗯，
0: 下期节目拜拜。
1: 再见。

0: 爱做美甲，却总把指甲做薄做受损，哎，款式选错，养护踩坑，通通别发愁。今天啊，我们邀请到专业的美甲顾问莎莎，为大家全面科普美甲知识。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淘喜的莎莎老师，本期带大家科学选美甲，安心养美甲，变美护甲两不误。
2: 但是像我们这样的皮肤的话，可能会选一些裸色系的，它比较就是显我们的肤色，而且还显年轻。
3: 哎，莎莎老师啊，我每次跟踪网红款做完巨显黑，款式到底该怎么选？
1: 记住懒人公式，第一看肤色，黄黑皮优选裸茶，豆沙暖茶色，避开荧光冷，冷灰调。第二看甲型，短手选方圆甲，肉手选杏仁甲，上班族适合短方圆。第三避雷，我们的指甲偏软偏硬的，还有偏脆的那种指甲，我们是不适合做我们的延长甲的，这样子的话它会直接断裂。
3: 像现在市面上这个材质特别的多，我们该

0: 怎么去甄别选择？
1: 市面上呢有三类比较流行的美甲胶，一种呢是瓶装的彩胶，性价比呢会比较高，纯色美甲它会比较适用。像我们这样类的做裸色的美甲，然后做我们的本甲，它是比较适用的，可以保存呢25到35天。二是我们的罐装胶，罐装胶呢它是品牌功能的，自带建构护甲的，然后呢它可以留存至25到35天，这个呢是我们的高频率人群会去选择的啊。第三类呢是我们的一个建构胶，还有我们的水晶延长胶，这两款呢就是做我们的保软甲，我们可以去保护我们的本甲，因为我们的指甲经常在做的话它会比较容易断裂，我们去在做指甲之前我们做上我们的建构胶呢，它可以起到一个保护我们甲床的作用。所以宝宝们，如果你们选择的话，可以去选择我们的罐装胶去做我们的保软甲，如果说要做我们的延长美甲的宝宝，去做我们这一款水晶延长胶，它会使我们的美甲呢更加的优美，形状更加的好看，而且很坚固，不容易折断。

0: 沙拉老师啊，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怎么去养护指甲？
1: 内外两部养美甲，第一呢是到我们门店，我们专业的帮你护理。每次做指甲之前，我们都会先做一层薄建构，相当于给我们的指甲穿了一层铠甲。居家保养有四大禁令：禁止手撕美甲，禁止抠边角，禁止徒手开快递，禁止修剪死皮过深。每日睡前涂指甲油滋润甲根，缺水指甲极易开裂。换季每周做一次甲面抛光，拒绝甲面起翘发黄。
0: 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多久做一次美甲是最合适的？可不可以无缝衔接做？
1: 一般我们指甲如果说是健康的情况下啊，我们是25天到35天做一次是可以的。如果说指甲比较脆、比较薄软的，我们建议是做一次，然后休息15天之后再做。好了，做好了。
0: 哇，真好看！谢谢莎莎老师。快看一下我的新美甲。感谢我们专业的美甲顾问莎莎老师的全面科普，真的是干货满满。
1: 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甲质、肤色去选择我们的美甲款式，理性做甲，做美甲再也不伤手，变美零代价。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4: 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5: 在中国西南部崎岖险峻的山区中，栖息着这个星球上最珍稀的物种之一。它们珍稀罕见，招人喜爱，而且极富标志性。它们可以待在这里，也可以作为 VIP 海外环游。这害羞温和的生灵就是大熊猫。

生活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的大熊猫们正在惬意地享受早餐。这里是全世界人工圈养大熊猫最多的地方。明天一位从美国归来的贵宾将搬到这里，成为他们的新邻居。2013年8月，大熊猫宝宝在美国出生，他是旅美大熊猫天天和美香的第三个孩子。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宝宝是家喻户晓的动物明星。按照中美两国关于大熊猫的合作协议，海外诞生的熊猫必须在4岁前送返中国，参与到后续的繁育计划当中。2010年，宝宝的大哥泰山已经回到了都江堰基地生活。现在，3岁半的宝宝也将踏上回家的旅程。

0: 唐城负责宝宝回到中国后隔离检疫期间的饲养工作。在未来一个月的时间里，宝宝将与他朝夕相处。现在唐城需要为他装修新家。
1: 我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想去找一下和宝宝相关的他的一些资料，还有他在国外的一些情况。然后这段时间特地给他腾出了。
2: 犯规的熊猫和人工圈的熊猫有一定的区别，游客观赏那个熊猫啊，看见人不会怕的，不会躲的。像我们这个野外犯规的熊猫，第一反应就是看见人或者是有什么异动的话，第一时间就是警惕性很高的，就爬到树上或者是爬到竹林里面去。

0: actually was able to use the techniques I learned, reach under her mom's arm and pull Baba out so that the vets could do a quick, it was about a 4-minute exam. I was literally jumping around in the penthouse and hugging my team. My journey with her from losing the cub in 2012, coming over to China, putting some new changes in the place in the way that we manage with our pandas, and then seeing her here now, it's almost like a circle. It's a pretty amazing journey.
1: 自从来到都江堰基地，宝宝就得到工作人员近距离的呵护，但对于生活在卧龙基地的壮妹和小核桃，接近他们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为此，卧龙的工作人员想出了一个新奇的办法。
2: 我们穿那个熊猫服主要是针对幼崽，因为那个幼崽啊不能跟人接近的太多了，熊猫服就有那个母亲的那个原生原物的那个气味，粪便味道啊，尿液味道都有。所以他看着我们穿个熊猫服啊，他以为是母亲。但是呢，他们看见我们那个说话，有时候我们经常说话，他反应就很明显了，一下就窜在树上去了。
1: 小核桃的警惕性越高，证明野化培训的效果越明显，将来它的放归之路也会越顺利。但这也意味着，工作人员失去了和他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2: 这儿其实在这儿，我在这儿在睡觉呢。看风吹得好大呢，在这儿睡的动都不动，跟那练功夫一样，横起跟板板上睡起。
3: 就是。
2: 好稳定。看着他出生，看着他成长，放到野外，这个全部过程，你参加的话，确实是跟自己孩子一样的，慢慢学会很多东西，一步一步的。感到有时候怎么说呢？有时候放到外面去，有点舍不得，怕他有什么意外啊。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要把熊猫放到他自己家里面去，还是必须要做这些工作。
1: 人类曾是大熊猫生存的最大威胁，人工圈养是为了增加它们的数量，但这不是最终目的，回归自然才是对大熊猫最好的保护。在不远的未来，越来越多的熊猫将被放归野外，它们将漫步山野，在自己的家园中享受真正的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

0: 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
1: 啊，菜单收一下。
2: 不好意思啊。
1: 来，
3: 把这个寄给少年哥，他一定很喜欢。
4: 你们的餐上齐了，二位请慢用。
2: 谢谢啊。
1: 谢谢啊。

0: 田教练，你这次突然叫我出来，是不是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
1: 刘教练，既然话说到这儿了，其实我就是想咨询你一下，你在国青队的一些经历。
0: 啊，其实跟现在差不多啊，无非就是训练啊、比赛之类的，没什么了。
1: 你能说的具体一点吗？
0: 比如你什么时候进的国青队，还有平时你们是怎么训练的？我是不是问的有点太细了？希望你不要介意啊。但我还是想知道。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我一直在组织语言啊。
1: 啊。
0: 既然你。 对我这么感兴趣，那我就介绍一下我自己。其实我呢，是10年前去的国青队啊。
1: 嗯。
0: 前5年我先在女子沙滩排球队做主教练。嗯。之后转到了男子沙滩排球队做主教练。一般，啊，我们冬训会去海南。大致我们分3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主要是恢复训练，夯实队员的基本功。第二个阶段，很抓体能，啊，全面的提升队员的身体素质。这个第三阶段呢，就是全国集训了，我们都会找很多的队伍比赛，啊，在这个实战中提高战术和技术。 还好我早有准备，就知道你会问这些。其实呢，我还是比较喜欢现在的工作。这个国青队啊，实在是太枯燥了。是吗？嗯。你看啊，至少在这里工作，我可以和你一块吃饭。
1: 卢教练，你这个人真的挺有意思的，喝汤吧。
0: 田教练，嗯，你刚才问我这么多问题，应该对我有个大致的了解了啊。
1: 嗯，
0: 那我能不能问你几个小小的问题啊？
1: 当然可以。
2: 对不起啊，卢教练，我接个电话。喂，怎么了？脚崴了？严不严重啊？看不看医生？行了，你别说了，我现在就过来，你等我啊。哎，卢教练，实在不好意思啊，我的学生把脚给崴了，我现在得过去一趟。
0: 哎，好。
2: 那我们……
0: 哦，你有事你先忙啊。
2: 那个，你说的那个问题，那就回头。
0: 啊，没关系，来日方长啊。
2: 服务员，买单。
0: 哎，来了，不用了，不用了。你有事儿，你先忙吧。
2: 谢谢啊。
0: 哎，不谢。路上小心啊。
2: 哎。

0: 喂，哥，啊，哥，啊，你说我上次问你国青队的事儿啊？啊，没事啊，我就是关心你啊。啊，不是，你怎么总是提这事儿啊？啊，没事儿，没事儿，挺好，挂了啊。哎，
1: 哥，国青队，这个卢教练什么情况？
0: 先生您好，您一共消费239元。打折吗？
1: 不好意思，先生，不打折。
0: 妹妹，我跟你商量件事儿啊。

0: 刷卡。
1: 好的，先生。
0: 哎哎，打包。
1: 好的，请您稍等。先生，这是您打包的餐，请您签字。欢迎您下次光临。
2: 卢小乐。

0: 你想干什么呀？我要你去给李国朵道歉。
1: 莫西西，你是不是疯了？我去给他道歉，凭什么呀？
0: 不是，人家都已经把拍的视频都给删了，你还想怎么样啊？我不管，你要跟我去道歉。怎么能这样啊？我们是队友，我不管，你跟我去道歉，走。
1: 我要不去呢？ 分手不是随便就能分的，宝贝啊，我跟你说啊，你要么现在进去跟我喝酒，要么自己回家好好睡觉去。明天我们还是好好的，好不好？
2: 陆小乐，你这约会也约完了，七笑联赛马上就开始了，你再不制定计划，我们都会被拆穿的。你们没计划吗？是时候拿出你的训练本了。资格赛因为陈蔚兰、李国朵二次求快攻组合不熟练，出现了很多次失误。严小晶、莫西西配合的特别稳定，陈蔚兰他们输了，这局比赛非常的遗憾。但好在没有发现陈蔚兰的状态受到太大的影响。下面的训练当中要帮助他们完成快攻组合打法，厉害啊！ 这卢大兴不过如此吗？
0: 你要不要再去问问卢大兴教练？
2: 有这必要吗？

0: 当然有这必要了，你不是喜欢田教练吗？正怀无极无的研究一下沙盘啊。谁跟你说我喜欢田教练了？哎呦，去渔洲岛的时候，那箱子里边全都是撩妹的，天天缠着人家，傻子都能看出来。
1: 哦，你看出来了。
0: 哥，能不能别这么不靠谱？我要是你，怎么着也像少年一样，至少你研究一点沙盘呀。
1: 你这样两个人才会有共同语言呢。对呀。哎，你说的有道理啊。哎哎，我现在就给我哥打个电话啊。记得公放。啊，好。哎哎哎，哎哥，你最近忙啥呢？
2: 有什么事儿快说。
1: 沙白的事。哎。
2: 你们最近都训啥呢？我们啊，今天训练些传球啊、扣球啊。哎，你们这个干什么？
1: 这样我有两个亲戚吧，他们想打沙排，就是想问问你怎么样啊。
2: 亲戚？谁家的亲戚？你的亲戚不就是我的亲戚吗？
1: 啊，对。啊，对。 你的亲戚就是我的亲戚，但这些都不是重点。你等会儿啊，我把他那个他俩的那个资料发给你啊，你看一下。怎么样？你看了吧？嗯，讲讲呗。
2: 他们的基础都不是很好，发挥的不是很稳定，尤其是那个穿防晒服的那个。
1: 他的发球会更好一些，但是他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如果他发好了球呢，能带动两个人的气氛，后边的进攻呢会很流畅。啊啊啊！
2: 你问问怎么发球？怎么发球？
1: 啊啊！那个发球有没有好的训练方法？
2: 发球，有啊。你按我说的做，我告诉你啊，这个跳法呢，虽然攻击性很强。
3: 但是有一点，它的稳定性很不好。你呢，还是多练习一些高飘球，这些东西你找准点，定点练习。
4: 我都记下来了。嗯。
3: 哎，一会儿陆小乐来的时候，放着他点儿。
4: 早。
1: 早。
3: Hello。
4: 喂。
3: 少年。
4: 嗯。
3: 我问你啊，你房间里那画。
4: 那个，你看到了吧？
3: 都到了，咱们就来讲一下这个作战计划啊！来来来，
4: 作战计划，他们俩心里边出来了。来，听教练分析啊！来来，快快快快快！咱们这个七教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啊！之前咱们这个基本功都打得相当扎实了，接下来咱们说一下这个严咬金跟莫西西的训练计划啊。
3: 嗯。
4: 严咬金，你主要负责防守，但是你总是跑错线。 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你想太多。作为一个防守球员，应该懂得取舍。你要抓好一边，另外一边留给自己的队友，相信队友。如果真的要到对方得分的时候，不要纠结，想办法赢下一分，知道吧？
3: 嗯。
4: 那个莫西西啊，你是一个情绪调动技术的球员，但是你这个情绪调动的非常慢。 你知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调动情绪调动快？
3: 什么时候啊？
4: 我记得西西是直接发球得分的时候，那情绪调动特别快。哦，对，哎，对，老哥说的特别对，哎，对，所以啊，你得记住，比赛开始争取发球得分，把这个节奏拉到咱们这边，啊，这样也能打压对手的这个士气，明白了吧？
3: 明白，明白。
4: 咱们这个七小联赛，主要。
5: 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点，就是你们都是进攻很强的这个选手，相信自己啊。第二点，对手得分不要纠结，把自己的进攻打好，知道吧？然后这个第三点，少年，你帮我说。
6: 第三点就是，如果对面没有防守的情况下，我们要尽量将我们的第二次球传到网前，这样子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我们自己本身的实力。
5: 哎，对对对对，
3: 少年。

0: 上教练教的。
1: 对，我教的。
2: 啊，那教练，我跟陈
3: 觉得怎么样？你觉得那个卢教练分析的还挺透彻的哈？
2: 嗯，那当然了，人可是国青队的教练，刚分析的那真是条理清晰，面面俱到，不像你还打磕巴呢。
4: 哎，对，还是西西聪明。你看你们，那个我要说的也就这些了。刚才我说的大家都记住没有？
2: 嗯，明白了。
3: 那行，那这样吧，咱们就听卢教练刚才说的啊，咱们组织一场对抗赛，大家去准备吧。啊，
0: 好，
3: 好，
2: 好，
3: 去吧。
4: 怎么样，说的好不好啊？滚！

0: 不动，你说，你看了我画的画，你，哎呀，算了算了，我今儿高兴，不跟你计较。
1: 你怎么把画说一半啊？你说呀。
0: 提起这个我就来气，你看你给我画的那个画，我吃豆腐串那个，那简直就是，那是魔鬼，你知道吗？我看是毕加索那个流派的吧？
1: 对啊。
2: 我在你心里就这个印象，
3: 对啊，不然你以为呢？
4: 你再说一次，少年，你再说一次，再说一次，我打死你，少年！来了来了来了，
2: 这什么？
4: 这轮椅吗？你没见过啊？
3: 我知道，你拿这干嘛呀？你是不是不卖包间皮了，改卖车了？
4: 卖什么车呀？这是给你准备的，来。
2: 你别开玩笑了，
4: 快点！
2: 我没钱。
4: 哎呀，哎呀，哎呦呦呦，慢点儿！
2: 我还要去沙排队呢，你让我坐这个，我怎么见人我？
4: 这可是你自己坐上的啊，我又没扶你。见谁啊？去见陆大兴啊！哎呀，人家回来这么久也没过来看你啊。现在不是七校联赛马上就开始了，人家忙着呢。再忙也该有点功夫呀。
2: 人现在可不一样了，人家是国青队的教练，说不定早就把你这人给忘了。我们是一起从新港出去的，七年的老搭档，那是说忘就能忘的了。再说了，我要是当时没受伤，现在还不定怎么样。人家回来可是衣锦还乡，荣归故里。 跟之前那是今非昔比了，哎呀，你呀就死了这条心吧。行了行了，你这一套一套的，听我头疼。来了，
5: 哎，好，谢老板。
6: 微辣，微辣。
5: 老板买单。
7: 哎，来了，一共166。好了，给你付过去了。
5: 好嘞，再来啊。
8: 哎，老板，
5: 啊，
8: 这煤气烤了有点老啊。
7: 哦，那就都搅2口，味道更足啊。抱歉啊，那是我们家那位烤的。
5: 哦，好，
8: 来，老板，来瓶啤酒。
5: 好嘞，好嘞，
7: 来来来。
9: 爸。
7: 你这刚出院你就别动了，回去躺着吧。
9: 是，这是你的啤酒。
7: 这我们来就行了。
9: 李叔，你赶紧回去休息吧，这边我跟董赛这就行了。
7: 对啊，
5: 不用不用，不能只靠你妈卖保健品赚钱。
7: 爸，不然你明天也在家好好休息吧，就先别去队里了。卢教练把我训得挺好的。
5: 挺好的？
7: 啊，
5: 不是，之前说不好吗？
7: 之前是之前，我跟陈云兰之前不是也没配合好吗？后来我们现在磨合的都挺好的。
5: 是是，只要不影响你们训练就好。
9: 李叔，你可赶紧休息好吧，你赶紧回队里，大家现在可都怀念你当时带我们训练的日子了，是吧，朵朵？
10: 嗯，
5: 真的，
9: 真的，
5: 真的
9: 呀，这还有假？而且我们特别想看你跟卢大兴教练之前是怎么训练的。
5: 嗯，
9: 那他提我没有？好像没有吧。
5: 嗯，
9: 不是好像，确实没有。
5: 李叔，你要这么想。
4: 朵朵现在是沙排队的队长，你说卢教练天天当着别人的面去踢你、去踢朵朵，那朵朵别人会以为他是个关系户，怎么带领大家训练呀、啊？对吧？
5: 也是啊，嗯，我还是得去一趟。马上就要比赛了，正好再见见我那个老搭档。
7: 哎，我说这人都跑哪儿去了？我在外头已经忙得都快冒烟了，你们在这开会，赶快动起来，动起来！
9: 哎，好嘞，
8: 你知道
5: 我之前有多不容易了吧？
8: 走吧。
5: 哎，
7: 哎呀，我送你回去，你别忙活了。
9: 你要加什么串？
7: 我们这人够，这我们人挺够的。
5: 卫生纸是吧？
8: 休息。

0: 干嘛呢？收我东西干嘛？
1: 李叔下午就来了，再不收拾东西，你等着跟李叔切磋了。
0: 切磋怎么了？我这几天晚上恶补了很多的沙牌的知识啊，我觉得我可以跟他大战几百回合。
2: 可别闹了，几百回合，一个回合你都费劲，除非李叔失忆。
3: 哥，你真是演戏演上瘾了吧？啊，你以为你是你哥呀？
0: 哎，不是，哥几个别收了，快别收了，慌什么呀？大晚上我住哪儿啊？睡大街啊？不是，不见他不就完了？
1: 问题是你不见他也瞒不住啊。
2: 哎，他真不能走。不是之前说好了要待一个月的吗？现在这突然要是走了的话，更可疑了。
0: 就是，要我说啊，这事儿好办，

0: 萧云，萧云，
1: 哎呀，来了！哎呦，不是你这干什么呀？把衣服都给我从柜子里翻出来了。
0: 你看，帮我看看，我穿哪件好看？这件怎么样？
1: 不是你坐轮椅你要去哪儿啊？
0: 去朵朵学校，好长时间没见着他们的，去看看。这怎么样？嗯？
1: 哎呀，你这是要去见卢大兴吧？啊，是怕见到卢大兴跌份吧？
0: 我怕爹什么份？我还怕他？我是为了朵朵。
1: 行，穿这件吧啊，这件穿上肯定比卢大兴帅。嗯，哎，你以前跟卢大兴不会是情敌吧？那个好看啊。

0: 李教练，李教练，李教练，来来来，小心小心，
1: 来来来，一二三，走。欢迎李教练，
2: 欢迎。
3: 叔叔好点没？嗯，
1: 好多了。我告诉你们啊，少给我来这糖衣炮弹，你们一会儿要是退步了，我照样骂你。
3: 那我们要进步了，你可别吝啬夸奖啊。
1: 嗯。
2: 卢大兴呢？
1: 卢教练呢？卢教练昨天晚上喝醉了，宿醉在休息呢。休息。
2: 对对对对对。哦。我记着他那时候挺能喝的，酒量好着呢。那时候，一个人能喝倒一桌呢。啊，现在这是怎么了？他不会躲着我吧？
3: 他躲着你干嘛呀，爸？
2: 李叔，我想起来了。
3: 那个卢教练，他那个就是总喝酒，得了那叫什么？
1: 就酒精肝，酒精肝。啊，对。
2: 然后医生不让他喝酒，但是他昨天又喝酒了，所以他现在有点不舒服。
1: 对对对，他在那个寝室休息呢。
3: 对，
1: 反正这李教练来了，就让他休息着吧。
3: 该不会是因为有了李教练，卢教练就不来了吧？
2: 不会，
1: 是说一山不容二虎啊？啊？那怎么可能？
3: 我们可是幸福组合，老熟人了，他可是国青队教练，怎么能怕我这个野路子教练呢？是吧？他不会真出什么事儿了吧？不然我们去看看他吧。
1: 走。
3: 哎，不不不不不不不，
1: 那个教练，你先看一下我们最近的这个训练成绩啊。
3: 啊，对对对对对对，大家先坐啊，大家先坐啊，大家给教练汇报汇报。
2: 走走走走走。
3: 李叔，我带走路先去找卢教练了。
1: 啊，去吧去吧，拜拜。
3: 来，教练，看看这个训练计划。
2: 大家给汇报汇报最近这个自己的成果，好吧？
3: 对对对对对。
2: 秦亚，哎，教练，
3: 不是，哎，不是，你怎么跑这么快啊，朵朵？
2: 你不会真要走了吧？
3: 谁说我要走了？
2: 你这行李都收拾好了呀？
3: 这没准是教练想收拾收拾房间呢，是吧？
4: 教练，你不用走的，我爸说了，他来呢也是以你为主，他给你当副手。哦，啊，那大副这么客气呢？嗯。其实我也没事，就是身体不太舒服啊。改日我请大副喝酒。还喝呀？你都喝成这样了。
2: 哦，我的意思是改日我们再续前缘，毕竟我们是复兴组合嘛。
3: 复兴？不是，我爸说你们是幸福组合呀。都一样，不管是复兴还是幸福的，反正都是大家把对方放在了第一的位置上。那个朵朵，咱们赶紧回去吧，卢教练看起来也挺不舒服的，是吧？咱们让他好好休息休息。
2: 好吧，教练，那你好好休息吧啊。
3: 哎，
2: 我们先走了。
3: 我们先走了，拜拜拜拜拜，
2: 走吧。
3: 哎，走走走，
4: 拜拜啊。

0: 爸，回来了我们。
1: 大兴怎么样了？
2: 没事儿，床上躺着呢，应该就是喝多了吧。那快坐坐，都坐好了。
1: 你说怎么着，我还能忙得过去吗？
2: 我刚才看了大家的测试，这段时间能看出来，你们确实有进步。这都要感谢卢教练啊，幸亏有他，才没耽误你们训练。
3: 我刚才拿到了7校联赛的比赛场次表，大家传阅一下。怎么样？今年有熟面孔吗？给你。
4: 哦，我看一下。女子组，除了海洋大学的图。

0: 吴玲玲和聋哑是大一新生，其他的，包括我们俩，都是老生了。
1: 大一新生就有入选资格？
0: 嗯，
1: 海洋大学这两年实力可以啊。
0: 朵儿，你岛上的时候还说涂玲玲的实力变弱了，瞧瞧人家现在都正式参赛了。
2: 他在岛上是故意放水的。咱们也没用尽全力去打呀。
3: 我看了前几年的比赛分析，我觉得除了科技大学的刘淑彤、林芳，还有工业大学的刘惠子、李海平，他们的实力稍弱，其他的四个队实力都比较强。
1: 算了，别想太多了，咱们既然都已经走出了第一步，那后面就要义无反顾地走下去。小静，
4: 没事儿，我们陪着你呢。

0: 停一下，停一下！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2: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
1: 那还要一定路嘞。
2: 那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
3: 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我看了前几年的比赛分析，我觉得除了科技大学的刘淑彤、林芳，还有工业大学的刘惠子、李海平，他们的实力稍弱，其他的四个队实力都比较强。算了，别想太多了，咱们既然都已经走出了第一步，那后面就要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1: 小静，没事儿，我们陪着你呢。你们不用担心，我来分析一下这几支队伍的特点。除了海洋大学，我没看过，没见过。其他的比赛视频我都看了。科技大学，他们人高马大，重扣是他们的特点。
2: 但是他们反应比较慢，我们可以打快攻。工业大学实力较弱，咱们可以直接在发球和进攻上压制他们。
0: 嗯，对。
2: 医药大学，他们防守非常稳，大家注意啊，防守很稳。这就需要我们组织灵活多变的进攻。
3: 听明白了没有？嗯，更好的在发球和一次攻上打出优势来，懂了吗？嗯，懂。天哪，叔叔，你俩不愧是老搭档，说的话都一模一样。嗯，是吗？我看看。
2: 是吗？
3: 哎呀妈呀，真的呀，真的是一模一样。
4: 真的，一模一样啊！你最近有点消极怠工啊？我才没有啊！我是去找卢教练，我觉得今天晚上再去买两瓶酒。
3: 买什么酒？你再说一次。
4: 买红花油。
3: 朵朵，上年哥，朵朵，我有事找你。那你们先聊，
4: 我在那边等你。
3: 好。什么事儿？ 你还记得上次我们在渔洲岛的比赛吗？你想说什么就直说吧。今天的七窍联赛的名单下来了，我看到名单上没有你。我一直都想着，如果有一场比赛的话，我可以跟你好好打一场。你就这么想跟我比赛啊？你误会我了，我不是一直想要跟你比赛，是之前我们一直都是搭档，就想着如果我们是对手的话，会什么感觉？ 啊，说了这么多，我忘了正事儿了。今天呢是田晴教练让我来的，他说想再组织一次比赛，这次的比赛用真正的实力好好打一场。
5: 可以啊，只要是光明正大的对战，我都愿意。
3: 不要像上次渔洲岛那样就行。放心吧，那明天早上9点，我们在你们的沙排馆见。
5: 好，
3: 拜拜，
5: 拜拜。

0: 教练，明天9点沙排比赛，你一定要来哦。
1: 卢教练，
2: 小教练，你不都酒精干了吗？你怎么还喝酒啊？你不要命了？
3: 我酒精干了吗？哦，对，我是酒精干，我以毒攻毒啊。
2: 酒精干以毒攻毒？
1: 朵朵，我觉得卢教练看起来这状态也不太好，要不我们让他好好休息吧，咱先回去吧，你觉得呢？
3: 我觉得挺好。那对，确实我也没好。
2: 就是因为我刚才答应了我明天跟海洋大学有场比赛，你是不是也参加不了？
3: 海洋大学啊？田教练去吗？
2: 那肯定去啊。不过也没事儿，你就算不去的话，我们也会好好表现的，你放心，不会给你丢人的。
3: 不，我一定得去。
1: 就算你真人去不了，但是你的心也一直跟朵朵他们在一块儿。没事，你放心，我会照顾好他们的，你就好好休息。
3: 心在一起有个屁用，人必须得去。我一定得去。
2: 真的？
3: 真的。
2: 那好呀。
1: 不是卢教练，你真的，你不好好考虑一下？
3: 不考虑了。
2: 不是少年，怎么回事？教练都说没事，你担心什么呀？干嘛呢，教练？
3: 挑衣服呢。不是那个海滩比赛不能穿得太正式，我得挑几件这个能凸显我帅气的。你觉得这件好还是这件好？
2: 哎，你就随便穿呗。加油啊！赛场上也要打出气势来。
3: 哎，少年，你快点啊！
2: 加油，少年。你怎么了呀？垂头丧气的。
1: 没事。
2: 打起精神来，走。
3: 田教练，又见面了。
2: 田教练，
4: 哎，田教练，
5: 朵朵、未来，玲玲已经去换衣服了，你们也可以做准备了。
3: 好。
5: 哎，对了，我给你介绍一个国青队的教练，卢教练。
6: 不是叫我，
7: 小乐，你怎么还在心疼？
6: 球给我。哥。
2: 哥。
1: 朵朵，朵朵，你听我解释。
2: 不用解释了，少年已经很清楚了。你早就知道他不是卢大兴，对吧？怪不得这两天你一直都奇奇怪怪的，你还不让卢小乐过来，你就和涂玲玲一起串通好来骗我，骗整个沙排队。
1: 我是比你们要早一些知道，但是在他来之前，我真的不知道他不是卢大兴啊！我不是故意的，而且这件事跟涂玲玲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2: 你还在替他说话是吧？你们就是合起伙来一起来骗我的，难怪还来岛上三番两次来试探我，你们就是为了一起来看我的笑话。
1: 我没有在替他说话，我怎么可能跟涂玲玲合起伙来骗你呢？你应该清楚，我一直是站在你这边的呀。
2: 我以前很清楚，我现在不清楚。
1: 朵朵，
4: 少年，你这是办得真不地道。李国朵，
8: 摔的那下简直太丢脸了，
9: 是，
8: 我自己都觉得丢人。
3: 田教练，田教练，你等等，
8: 我们先走了，
2: 您先走吧。
3: 听我给你解释，
5: 你不用跟我解释。卢小乐，我本来觉得你这个人吧，就是爱开玩笑，比较轻薄，但我没想到你做人的态度也有问题。你的学生对你那么热情，你难道不应该先向他们解释、道歉吗？
3: 我一定会给他们道歉，给他们解释的。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不想让你误会我。
5: 我跟你没有误会。像你这种连自己学生都骗、一点没有责任感的人，我是不会放在心上的。
6: 你看啊，这个后边的事一定要。
10: 哎，朵朵，
2: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6: 你
4: 怎么了？
10: 怎么了？
4: 你怎么了？
10: 比赛打输了？
2: 根本就没打比赛，我们见到了真正的卢大兴。
11: 卢大兴来了？
3: 不是，他俩见面了。
2: 他，你们两个也知道这事儿啊？合着？
4: 不，等会儿。什么叫真正的卢大兴？
9: 现在这个呢？
2: 简单的来说，现在这个卢大兴呢，他叫卢小乐，他是卢大兴的弟弟，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国青队的教练，他是冒充他哥来到我们新港的。
9: 怪不得他只带我们练体能。
10: 可是他讲的也挺头头是道的呀。
12: 我也觉得他说的挺对的，尤其是对我的那段评价。
2: 这就是你们的杰作，看见了吗？把大家都给骗了。
6: 没有，也不能这么说，我们就是提示了一下，然后剩下都是卢小乐自己发挥的。
13: 对。
14: 不是夏立强，你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呢？你不知道七校联赛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吗？你怎么能骗我呢？
6: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卢小乐是假的这件事儿吧，我们也是后来才知道的，我们也被骗了。但我们是这么想的，就是刚开始咱不也是没有教练吗？然后国青队教练这个名义也挺振奋人心的。但我承认我们是不该骗你们，但现在我们找到了自己的训练方法，而且这个战队也是我们需要的，对吧？小经理相信我，这绝对不会耽误七校联赛的。
14: 我凭什么相信你？你凭什么能保证啊？如果是真正的国青队教练，我们一定会进步更大的。
13: 小晶，你先别生气，这不管谁知道，战术还是要执行的嘛。
2: 不是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啊，你们还意识不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吗？我们备战时间就这么短，我们被这个骗子耽误了这么长时间，不然我们可以进步的。反正我绝对不会允许这么一个骗子当我们的教练，我一定不会原谅他。还有你们。
13: 朵朵，
10: 这朵朵，
6: 别生气了，
14: 滚！
6: 好嘞。

0: 啊，这事儿瞒了你这么长时间，真是对不住。但事情发生到现在这个地步的话，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在战术上进行弥补。
1: 你能怎么弥补？那大家浪费的这段时间怎么办？
0: 你说的是，但是你也知道，少年是我这么多年的兄弟嘛，他也是为了大家好，我就替他瞒着了。
1: 你可以啊，为了兄弟义气，那谁来弥补大家这段时间的训练呢？哎，这样，只要
0: 你能消气，打我两下，出气就行。好，不气了啊。消气就行啊。
2: 不是朵朵，不是朵朵，你听我说，
3: 听你说什么？继续骗我们吗？
2: 我真的没有要骗你，我一开始也以为他是卢大兴，我是后来才……
3: 那你后来还帮他瞒着我们，我还以为你真的找到了国青队的教练，不就是为了自己的面子吗？田青说娄小乐打肿脸充胖子，我看你也是，我不想再看到你了。

0: 来来来来来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沙排国青队的教练卢大兴。
1: 卢大兴，
0: 大家欢迎欢迎
2: 欢迎
3: 欢迎欢迎
2: 欢迎
1: 教练，
0: 欢迎教练，
2: 欢迎。
0: 那就一切听教练安排。
1: 我呢，向校方申请了一笔经费。 从明天开始，我们就可以去渔洲岛为期一周的特训了。
3: 真的假的？
1: 真的！
3: 哇，你太厉害了，教练万岁！
4: 真有意思。

0: 我知道你，大兴跟我说过，他有个堂弟，喜欢翻版。哎，
1: 是，啊哥不是，我今天来就是想跟您道个歉，我没去看您是因为我怕我过去了您把我给拆穿了，现在这支队伍还给您，我过两天就走了。
0: 这支队伍你带的不错，我还要感谢你呢。
2: 哥，你就别埋汰我了。
0: 大兴他还在新港吗？
2: 哦，我哥他在呢，他在酒店呢，说是有点事儿，晚点过来。
0: 陆小璐，你过来找李叔干什么？哎，少年，你别误会，他是来道歉的。
2: 哎，道歉？
0: 哎，正好你们今天都来了，就在这吃吧啊！一会儿我烤点串儿，你们喝两杯。 好好聊聊，啊。

0: 这件事儿都怪我，我当初就不该留下来，
1: 都怪我。

0: 客来临之前就已经注定了，而且还是我们亲力亲为让它成为注定的。
1: 大夫，不管怎么说，这些年我一直觉得很愧疚，我一直没有联系你，其实是因为我心里过意不去。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

0: 哎，一会儿把那个比赛链接发给我一下啊。朵朵。
1: 干嘛呢你？
0: 想什么呢，小少年？
1: 怎么可能啊！看不见他的才好呢，眼不见心不烦。
0: 那你这心不在焉的，你干嘛呢？把比赛链接发给我，咱俩好好研究一下。
1: 嗯，好。
0: 你打起点精神来，集中注意力这几天。
1: 放心吧。

0: 来，搭把手。
1: 这都什么东西啊？
0: 跑步机。数着交错光影重叠，对流星许愿。

0: 你快起来干活啊！
1: 哎呦，歇一下。
0: 这个先放边上，这往哪儿放？
2: 这没地儿了。
3: 哎，你这梯子不能放这儿，太碍事了。
4: 朵朵还生气呢？
0: 不知道。
4: 那你呢？
0: 我怎么了？

0: 我不是骗你了吗？生气有用吗？事情都发生了，那大家得想办法解决吧。
1: 你这么好啊，来，3、2、1，好了好了，小辫子，
2: 干嘛？
1: 再去合张照。
2: 我看你刚才的，
1: 刚才一会儿给你看。再来一张。

0: 哇，这地儿弄得不错啊，兄弟，
1: 还行吧。哇，
2: 这事儿可以啊，少年，
1: 是吧？
2: 不错，是真的不错。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可以，可以。
0: 这谁想出来的？
3: 哎、
1: 那个，你看，
3: 啊，
1: 哇塞，
3: 我，哎，
1: 都在呢。
2: 这怎么变化这么大呀？这是什么呀？谁弄的？
3: 都来了哈，之前因为我的原因耽误大家训练，实在抱歉啊，所以就琢磨着把咱们活动室收拾一下，就当是赔罪了。对不起啊，朵朵啊，我这事儿吧，是我不让少年告诉你的，你别怪他。
2: 你觉得你翻新活动室，这事就这么过去了吗？我可没觉得你会这么容易原谅我呢。当然了，你可是骗了我们，还骗了我们这么久。你如果不被拆穿的话，是不是打算一直骗下去啊？
3: 而且我知道你来这儿是为了躲债，
2: 那你如果不躲债的话，你岂不是拍拍屁股就回北京了，忘了我们，忘了新梗？
3: 不可能，我绝对不可能啊！ 我其实我跟大家相处这段时间，我真的很开心。我也从大家每个人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我现在是真心喜欢沙排，我希望你们大家能给我一个机会，留下来跟大家一起共进退，拿冠军。嗯，
4: 我觉得我们也得道个歉，因为毕竟我们是知道实情的。
5: 也隐瞒了大家，然后在这跟大家说个对不起。
2: 朵儿，吴教练也是真心的在给你道歉，而且他也拿出诚意来了。
1: 100个俯卧撑。

0: 啊，
1: 100个俯卧撑，你平时给我们体能训练这么狠，让你做100个俯卧撑行不行？你要做满100个俯卧撑，我们就原谅你。嗯，是啊，
2: 说的没错，
0: 行，
1: 你说的，100个做完我留下来。
0: 哎，
2: 先做满再说啊。
3: 来吧。
1: 快点儿！
0: 坐
1: 呀，坐呀，快点儿！来来来，
0: 坐！
1: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标准一点啊。

0: 好，这个是我的更衣室，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搭档严小金。小金跟大家打个招呼。
1: 你别拍我，我脸大。
0: 他好害羞呀。没关系，一会儿我们就可以在赛场上看见他的身影了。一会儿我要去打比赛了，就由我的好朋友给大家直播。景轩
2: 啊，
0: 过来，快！一会儿呢，我去比赛，就由我的好朋友景轩。
2: 好，现在由我来给大家直播。我先带大家去感受一下现在的场馆，比赛前的气氛是什么样的。

0: 我今天早上在烧烤店还跟你喊，是不是在教练席啊？
1: 欢迎大家来到
2: 第22届
1: 沙滩排球青少年赛的现场。
2: 以后比赛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对方的阵型变化啊，随时调整它
1: 啊，
2: 注意对方后排进攻啊。
3: 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她。
4: 来了来了，
5: 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6: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4: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5: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4: 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5: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4: 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5: 你说。
4: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7: 你还是先汇钱吧，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三秒，是火星迸发到烈焰吞噬的时空瞬间。一分，是电路刺鸣到车体自燃的夺命计时。八年，是未检燃气管等待爆裂的隐忍极限。危机的脚步总是在无声中逼近，我们的行动正在敲响安全的警钟。多一分警惕，切断危险引线。早一刻预防，筑牢安全屏障。排查，掐灭事故苗头。卸一寸检查，民警责任螺丝。学一点新知，解锁应急密码。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人人能自救，个个会逃生。安全无小事，茶患于未然。以行动之声护万家安宁。

0: 朵朵啊，很可惜这次赛场看不到你。
1: 没关系啊，我很开心啊，我队友在上面是一样的。
0: 你自己也要加油，不能总是替别人加油。
2: 你们不是马上比赛了，还有时间说这个？
0: 少年哥，你对我们的赛程很了解，一会儿要替我们加油助威啊。朵朵，你要继续努力啊，不能总是替别人高兴，对不对？
1: 我会加油的。
0: 走啊。咱们赢定了。
3: 这个人有什么问题啊，这么说话阴阳怪气的。
2: 怎么样，不能上场打比赛是不是特别不爽？
4: 是不是有一种有劲儿没处使的感觉？
1: 我恨不得现在就在赛场上跟他们对打。
4: 哎，为什么每个学校只能有一个队参加？
2: 我最早的时候我也问过老高，老高说这个赛从一开始创立的时候就是个赛制，估摸着是想着每个大学出一个最厉害，然后这样观众看起来可能会更刺激一些吧。
1: 哎呀，为了都怪我，你跟我搭档，所以你才没上场。
2: 哎，你别想这么多，你们两个才刚刚组队，人家严小晶、莫西西都已经在一起三年了，那肯定更默契啊。
1: 就别安慰我了，我知道我自己什么样。
4: 知道自己什么样，就以后训练多加油吧。
1: 必须刻苦训练，回头在赛场上一定是我们两个。
4: 啊？你还要在这赛场上？
1: 这不好吗？
4: 明年不就该进国青队了吗？加油吧！
1: 国青队，国青队，加油！
5: 现在您观看的是青校联赛的第二场小组赛，海洋大学对阵医药大学。上场的队员是胡玲玲、荣亚和张慧小兰。

0: 式的比赛，就跟没睡醒似的，松松垮垮。
1: 他俩压根就没在认真打，篮网也不好好拦。
2: 他们两个平时就这样吗？是不是老套了？

0: 这球太明显了，易耀大川那边他根本就没有用力扣球，这角度也不刁钻啊。
1: 龙燕压根就没接球，他一步就能跑到。
2: 快看，
3: 他们家好像在得一分，
0: 他们压根就不想救球，怎么会这样呢？这是正式比赛。
2: 那会不会是存在了的战术？
4: 好，现在
0: 你再看吧。

0: 这球放水放的。
1: 这医药大学好像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2: 医药大学实力也很强的，他们是去年的冠军。
1: 冠军？那现在被打得也太惨了吧。
2: 这么打下去的话，小金跟西西真的不能抢，我们得一起想想办法。
3: 大富，少吃点。
4: 大富，晚上给我烤俩串，好吧？
5: 没问题。

0: 想什么呢？是不是今天看到那些选手，觉得自己实力不行，没胃口？哎，我之前也跟图玲玲打过比赛，我也知道她没有展现出自己所有的实力，有所隐藏。但我真没想到她这大半年有这么大的进步。我看到了，玲玲这孩子啊，很有天赋。
1: 你们以前搭档的时候，都是杨正的他的情况。
2: 如果换成我跟蔚蓝去参加比赛，我们肯定比医药大学强不了多少。嗯，
0: 你也不用太泄气了。你现在虽然比不上图玲玲，但是这半年，你的进步还是很大的。
1: 朵儿，哎，妈给你准备的打气的东西来了啊！
2: 什么呀？
1: 朵朵必胜，是不是特别帅，特别有动力？哎，来来来，你给妈试试。哎，
2: 别试试，
1: 你穿比我穿合适多了。
2: 不是，我给你弄的，你穿呀。
1: 不是你要给我打气，所以得你穿呀。我穿的我自己又看不到，你穿的我不是看到我就备受鼓舞了吗？对吧？
2: 哦，也是啊。行，哎，你看看这些，都是给你那些沙排运动员，不管上场不上场的都准备了，这么多。
1: 妈，给他拿去，给他们试试啊！
2: 这太多太浪费了。
1: 不浪费，妈有赞助费。闺女的意思是 你这衣服太土了，土死了。不是，这哪儿土啊？这个，一当姑娘跟你一样没眼光呢。给妈试试。
2: 别别别！我今天还回学校，我还要回宿舍呢。拿东西啊！
1: 哎，这孩子，哎，我给你还准备了一件，
0: 哎呦，
1: 你试试。
0: 您饶了我吧。
3: 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4: 你穿着看看。
5: 大腹不要，我要给我一件。
6: 有，老王把你们家也领走啊！
4: 哎，
6: 快快快！
7: 蔚蓝，啊，怎么了？谁追你呢？
8: 图玲玲现在的拦网这么厉害？
9: 而且他们发球的力量很大，对方没有一次一传接吻过，所以这一。

0: 船要是接不稳的话，就必须得靠二船了，在合适的时候调整好角度，才有扣球的和吊球的机会。你看，
1: 但是教练也说了，小星他们啊，现在就得掌握这个发球权，如果不掌握这个发球权的话，就会一直被对方的进攻给压制。
0: 嗯，哎，你看，你看，他们专门就打斜线啊，这防守要是防不好，真的是很难的。
1: 我倒有信心可以接住这样的球。
0: 这场球要是让我们打，我觉得可以打二次球。你看涂玲玲她特别拦网及时，如果碰到她拦网的时候，我去打二传，改由你来进攻，只要能骗过她的拦网，哎，咱俩就有机会了，扣球、吊球随便来。
1: 这个方法好呀，以后我们就按照这个方法训练。哎，跟学霸探讨果然不一样，这么有效率，我觉得我现在都已经变强大了。
0: 哼，你呀，平时打球就靠蛮劲儿，不用脑子。
1: 哼，是是是，我知道了，大学霸。
0: 你好好看，你看涂玲玲，哎，她拦网和防守都特别厉害。
1: 我也可以。
0: 她进攻也很强哦。
1: 我也可以。

0: 斜线，我们一定要防住。
1: 嗯，行，那你主攻拦网，我在后面防守。
0: 嗯，
1: 小静姐，小静姐，小静姐，这样的，我昨天呢跟蔚蓝又看了龙亚和图灵灵的比赛视频，我们研究了一个特别好的战术，到时候你们对战的时候就可以用上。
2: 嗯，宝贝儿，我们今天打的是师范大学，不是海洋大学。
3: 他一听说要跟海洋大学打，他都激动死了。
1: 我知道，那我这不早告诉你们，就可以早研究嘛，对吧？
4: 对啊，而且以海洋大学的实力，最后小组出线没问题的，怎么会用上呢？
1: 嗯，那我跟你们说啊，先把这擦了啊。
2: 哦，你擦，你擦。
1: 是这样的，我想的是呢，比方你说，看龙亚在这儿，图灵灵在这儿，因为龙亚呢他是进攻型的，他力量也很强。
3: 比赛就要开始了，你去跟他们说了什么呀？
1: 哎呀，我跟他们研究战术去了。哎，今天比赛看完之后，我们回去训练的时候，我们就研究一下下一步我们该怎么训练。
3: 你看
1: 好
3: 那边，景璇给我们占了座，走吧，
1: 走吧，
3: 走吧，
2: 走吧。
1: 首先呢，我们要恭喜小金跟西西赢下了这场跟师范大学的比赛，谢谢大家。
5: 恭喜！
1: 再接再厉啊！但是别飘啊，一定要保留一点小小的经验，用到下一场和工业大学的比赛当中。
3: 嗯，
1: 工业大学我们都知道，对手呢是力量型选手，他们的体能很强，所以我觉得你们要做好打三场以上的准备，要保存一点点体力，到决胜局的时候，夸一下秒杀他们，让他们大吃一惊。嗯，然后我觉得他们喜欢打那种快攻，而且他们喜欢打斜线，你们俩一定要注意好防守，然后要防好这一块，但是也别忘了直线啊。所以就是这个要看你们俩的配合默契度。
3: 嗯嗯，跟他们打其实防守是最重要的，千万。
1: 嗯，没错。然后再下一场就是跟医药大学的比赛。医药大学
3: 这俩已经打了很多年了。
1: 对，据我所知他们是打了很多年，所以他们的默契度非常的高，你们一定要注意，但我相信你们俩一定可以的。
4: 没问题，
5: 加油
1: 加油
3: 加油
5: 加油加油。
6: 欢迎七小联赛的秘书长啊。
7: 你今天找我来是为了我把你赶出去的事情吧？
6: 你今天来赴约是不是心里特别过意不去啊？
7: 我对你过意不去是你小肚鸡肠吧？
6: 我真的不是一个小肚鸡肠的人，你做了那么多事情，我不都原谅你了吗？
7: 我干什么了需要你原谅？
6: 也没什么。哎呀，这个无非就是找来我哥把我教练的这个身份揭穿，对吧？无非就是把我这个广告和赞助都扔了，把我赶出沙排馆，对吧？

0: 哎，我真的不是个小肚鸡肠的人。看来我今天来就是个错误。我听说你为了弥补错误，重新装修了沙排馆，我这心里还挺感动的，觉得之前自己对你的判断太过于片面了。可是我今天一来你就兴师问罪。我看以后除了沙排，咱们就桥归桥，路归路吧。
1: 哎，田教练，田教练。
2: 误会全都是误会，我就是起个范儿起的。我对你的心日月可见，以后你让我走路，我绝对。
3: 喂，
4: 田老师啊，不好了，出事了！
3: 怎么回事？
4: 星耀大学沙排厂，好多人打起来了。
3: 站在原地等我啊！保护好自己。
2: 你怎么了？
3: 好多学生打起来了。
2: 哎，你等我一块儿去。来来来，齐上齐上，没的。
3: 别打了！
2: 救你们！别打了！别打了！
3: 不收你！
2: 别打了！别打了！放下！别打了！住手！别打了！放开！松手！
3: 住手！别打了！放开！什么呢？
2: 别打了！干什么？你干什么？
3: 你说没事吧？没事吧？没事没事没事吧？没事没事没事。 学生呀，有没有人受伤？一个个想干什么呀？你们既是大学生，又是运动员，有什么问题就赛场上解决。一个个的，想被处分还是被开除？
5: 没事吧？没事，放心吧。又是你，居然又是你！上回竞赛处分刚被取消，现在又带头打架，还给我带上整个沙排队，我看你这回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6: 书记，您先别生气，这次真不是我们的问题，是他们带人围殴沙排队，我们是出于保护同学这才动手的。
7: 真是像你说的这样吗？真的，千真万确。行吧，你先回去。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会调查清楚的。谢谢书记。
8: 教练，我们都几点完了？
9: 行，早点回去休息吧。
8: 好。
9: 你怎么来了？
8: 不是你为什么把事情闹这么大呀？啊，你让我们新港大学的校方都知道打架这事儿啊？
9: 你说的是这件事情，你们的学生戾气太重了，一点也不爱惜自己。再说了，你们也不重视这件事情。如果校方的介入能让你们重视这件事儿，那我觉得是好事儿。
8: 哦，哎，真是你弄的。
9: 合着人家打架都打到头上来了，我们连手都不能还是吗？
8: 但是打架就是不对，学生都容易冲动，但他们现在已经是成年人了，必须学会冷静成熟的解决问题。
9: 哦，冷静成熟，哦，合着半天你喜欢冷静成熟是吧？哦，怪不得呢。
8: 你还有事儿没事？
9: 没事。
8: 那走吧。

0: 书记找你聊什么？哎，没什么大事儿，就是问了问科技大学那帮人那个事儿。
1: 他不会是又要让你禁赛吧？
0: 不会，我跟他讲了，是对面那帮人先挑衅，他应该能查明白。但愿吧。 怎么样，你手腕还疼吗？
1: 疼呗。
0: 你也是。

0: 手腕明明之前受过伤，还逞呢。你不也是吗？明明知道对面挺危险的，还非得往上冲。
1: 我那不是为了……
0: 为了什么？
2: 吃力不讨好呗。5号陈蔚蓝，来6号诊室。
1: 我进去了。
0: 嗯。
3: 你晚上想吃什么？
4: 感谢了，
5: 去吃饺子吧。
4: 你给我们学生一次实习的机会啊！
3: 走，
5: 这些都是小意思，我儿子还是要拜托您好好照顾。
4: 当然，他女朋友不错啊，上次来了一趟医学院，少年的出勤率上升了。
5: 女朋友？她是我儿子的女朋友？
4: 是啊，怎么，您不知道啊？哎呦，你看看，我真的多嘴了。不过话既然说出来了，我再多说一句，我觉得吧，您应该放开点手，给他点空间，让他们自由发展。
5: 别的事儿我可以自由发展，但是在找女朋友和未来要做的工作，这人生的两件大事，我是绝对不会由着他性子胡来的。
4: 这边请。
6: 你们的餐齐了，
1: 谢谢啊。
0: 医生怎么说？
1: 还能怎么说啊？就让我养嘛，好好养呗。哎，你，
0: 我看看这片子。这是出什么问题了呀？到底？
1: 你还我！出什么问题了？是你看一下片子就能看明白的吗？
0: 我是看不明白，少年学医啊！哎，回头我把这片子给他。他认识教授多，什么骨科教授什么。
1: 你能不能不麻烦别人？
0: 自家兄弟怎么叫麻烦嘛？陈蔚兰，我告诉你，你就是不上心。我上次怎么说的？生病对于运动员来说，那是有可能让他运动生涯断送掉的。你这样严重了怎么办？你还打不打球了？哎，我们退一万步讲，你就算能打球，成绩呢？

0: 结果呢？亚军，你别这个表情！我说你手腕呢，这问题得解决，你知道吗？
1: 哎呦，大哥，你说一路了，我说我不解决了吗？这病不得治，不得养吗？我让他好，他立马就能好啊！你非得带我吃这猪蹄儿啊！您先来一个。
0: 你看见没？我左手也可以。哎，你快行了吧！我跟你讲，吃吧，这顿我请啊。谢谢，帮我拿一下。喂，梁子。
1: 啊，哦，嗨，没事儿，我去医院拍了片了，医生说让我好好养养。啊，我寄给你，不，我可以拍给你，我拍了发给你，行吗？哎呀，没事儿，你放心吧。知道了，知道了，啊，好，拜拜。跟我打架那位。
0: 挺关心嘛。哇，那是我发小，从小一起长大，他不关心我，关心谁啊？
2: 一点常识都没有，这东西能寄到北京去看吗？到那儿得重拍。我去买饮料。
0: What？
1: 陈蔚兰，周书记，哎，来坐。周书记，我就是来找您说说高哥的事儿。
0: 是和科技大学打架的事儿？
1: 对，因为其实那天是这样的，他们科技大学自己带头挑衅，而且人又多，一下子就冲过来了，我们这边呢就都一起上了，所以。 只是高哥在冲的最前面，不是他自己一个人的错误。没想到啊，这话能从你陈蔚兰嘴里说出来，你还挺讲义气啊，跑这里来维护你的同学了。哎，因为这错误是大家一起犯下的。好了好了好了，我已经跟高哥说过了，学校会调查清楚的。但是啊，这件事不好解决，毕竟涉及到两个大学的学生。 不过你放心，如果真是科技大学的学生有错在先，我一定会维护好我们自己学校的学生。请给学校一点时间，等到水落石出的时候，我一定会还给你们每一个人一个公道的。谢谢周书记。 怎么了？唉声叹气的。我刚去找周书记，说着高哥的事儿。你为了高哥去找周书记啊？我为了他找周书记怎么了？这事儿又不是他的问题，不得跟学校说清楚啊？
3: 嗯，那周书记怎么说？
1: 还能怎么说？就说学校会调查清楚，让我回来等呗。
3: 又这套。
1: 这等下去什么时候是个结果呀？学校能调查清楚吗？我觉得在这儿等着学校调查清楚，还不如我们主动出击呢。其实那天高哥被带走之后，我就在想，我们只要找到被科技大学欺负的那个女生，让她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这样我们沙排队就可以证明自己的清白了。是这么个道理，可是上哪儿去找那女孩呢？
3: 我回宿舍的时候，刚巧碰到了那个女孩了，我就跟她走了一段，我知道她住在哪。
1: 带脑子了？
3: 我一直都很聪明的好吗？没发现而已。
1: 现在手劲儿还挺大。
3: 来，比比，来 ，Come on。

0: 就这间，同学，你跟我走一趟。
1: 干嘛？
0: 早去跟学校解释清楚去。我解释不清楚，你放手。你自己被人欺负，我们替你打跑了。现在你必须得跟我。
1: 我好不容易消停两天，你们不要再来找我了。我跟你们不一样。
0: 那你就要一直这样躲着吗？啊？
2: 你还要被他们欺负吗？接下来大学4年怎么办？啊？想过吗？走走走，说清楚就没事儿。
1: 我去，快点走！我哪儿都不去，你们不要再跟我替他们了。
2: 好了，你先别这样。
1: 我去，
2: 吓着他了。同学，我知道你担心的事情很多，你的顾虑也很多。 但是你总不能一辈子都活在别人的阴影之下吧？你记住，是他们欺负的你，是他们做错了，你没有做错什么。他们就喜欢挑这种软柿子捏，你一定要勇于站出来反抗，才不会继续被他们欺负。你一定要直面所有的痛苦和伤害，才可以走出阴影，重新开始。 如果每一个像你这样被欺负的人都能够站出来，以后这样的事情就会越来越少。到时候你不仅可以保护自己，你还可以保护更多的人。

0: 周书记不仅表扬我们沙排队见义勇为，还给了我们一笔资金作为活动经费，真是太好的事儿了！干杯！
1: 我们
2: 干杯！
3: 干杯！
1: 来，
3: 不过也总算是坏事变好事了。
0: 错，这本来就是好事儿，我们只是还原了真相。对了，还要预祝西西跟小金进入到下一轮比赛，有资格争夺冠军啦！哦，
2: 爱你哦！
1: 干杯！
4: 老周，
1: 我也为你找了周书记啊，你要不要跟我也喝一杯啊？
0: 好啊，那我们再开一瓶新的，谁先干？
1: 啊，谁吧谁，干掉啊！
0: 你怎么这么不注意啊？快擦擦，快擦擦！
5: 为啥摇气儿啊？
0: 快上楼换衣服吧。
6: 不回家，不去宿舍，这是你该去的地方吗？
7: 看看看看，啊，
6: 这就是你所谓要做的事情吗？气死我了，这孩子。

0: 听说，今天是你和朵朵帮我澄清的。
1: 消息还挺灵通。哼，你要是有老夏那种兄弟，消息想不灵通都难。怎么着，来感谢我啊？
0: 还真没想着这事儿。咱俩不是队友吗？这不是应该的吗？
1: 这怎么就应该的了呢？
0: 那不应该，你干嘛还这样做啊？
1: 乐于助人，不像啊！
0: 我这不是怕某些人的劣迹事迹，在影响沙扒队吗？再说了，你这几天陪着我跑医院，忙前忙后的，还你个人情。就几天？哼，你这手腕就好了吗？我告诉你，只要你这手一天不完全好，你这人情就得一天欠着。
1: 你耍赖皮了！
0: 我是看你有伤，那球打得太烂了，我干着急。
1: 等我手彻底好了的，打一场。
0: 没问题。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新港市第22届沙滩排球嬉笑联赛。

0: 他们是西校联赛中的强手了，但是他们今天发挥的不好，
1: 战术上也有问题。他们太想在一攻压制对手，但是防守就太差了。

0: 西西，哎，你手机一直响，来了来了，
1: 怎么了？没事儿，朵朵说让我们赶紧去他们家烧烤店集合。
0: 我看是杜伟龙打来的，没事吧？没事儿。你不是说你们分手了，再也没联系了吗？哎呀，
1: 我们是分手了，他就是偶尔会打一两个电话过来骚扰一下嘛。
0: 我可跟你说啊，这种人你当心点儿，分手了就千万别再联系了，不然他像狗皮膏应一样粘上你。好的呀，我知道了。 西西，有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告诉我，我们想办法一起解决。你记得，我永远站在你这边，好不好？
1: 好呀，
0: 换衣服去吧。

0: 我给你们照。啊！来，准备好。哎，
1: 你吓死我了！找你半天，你去哪儿了？
2: 刚刚那边看到有卖冰淇淋的，我就想说去给你买一个。
1: 这时候买什么冰淇淋啊？就等你了。
2: 这不天太热了吗？想着给你买一个吃。
3: 谢谢你。
4: 好嘞。
0: 行了，咱们走吧。
3: 加油！
0: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谢谢大家。
1: 走吧，
0: 来，
1: 走吧。
3: 加油！辛苦，必胜！
0: 谢谢支持。走吧，走吧。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路在这里招招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路在这里招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借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

0: 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3、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4、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5、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还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

0: 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1: 嗯，
3: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2: 来了来了。
3: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4: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3: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3: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2: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3: 你说。
2: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4: 嗯，
5: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2: 哈哈。
1: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

0: 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5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5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住5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这个好看，这个太帅了，这个好，
1: 是吧？
0: 哎，这上，
1: 西西啊，我就说这个帅吧。
2: 妈，你怎么来了？
3: 怎么，我不能来吗？我不来怎么接我宝宝呢？嗯，
2: 我不是这意思，妈。
3: 你还知道我是你妈妈啊？刚刚送冰激凌那女孩是不是你女朋友？
2: 她不是，她就是我好朋友。
3: 我看你俩的关系不只是朋友，之前在信用卡上花的钱是不是为了她？
2: 不是，那不是为她花的钱。
3: 那你钱花哪儿去了？
2: 我花在别的地方了，真的没有给他花。
3: 不是给他花，那你怎么住到他家的烧烤店去了？
2: 妈，你调查我。
3: 宝宝，妈妈不是怕你花钱，妈妈是怕你被人骗了。现在的社会，爱慕虚荣的女孩多了去了，对付男人可有一套了。嘴上说不喜欢男生为她花钱，这样可以凸显她自身的魅力。宝宝，你千万别被骗了。他跟你走那么近，还让你住到他家去，这不是心机是什么？
2: 妈，你能不能别这样，总没有根据的去污蔑别人？朵朵她不是这样的人。
3: 行，我不跟你说，你跟我回家。
2: 我不回。
3: 那好，你说，我是跟你去学校，还是去他家的烧烤店？你选一个。
2: 妈。
4: 我也行。
5: 我
6: 来装东西。
5: 这个不好意思，
6: 放大点，放
0: 大点。哎，什么情况？
5: 怎么了？
7: 谁呀？
8: 谁呀？
9: 谁呀？
5: 谁呀？
7: 哎，那不是宋伟龙的车吗？
8: 看看去，
9: 走走走。
0: 我去，
8: 干什么呢？有这么开车的吗？
7: 就是啊，谁呀？这是？
10: 你干嘛呢？会不会开车？知道这样很危险。
2: 实在不好意思，对不起。
10: 还好没出事儿，要不然谁负责？
2: 西西，我之前态度不好，我向你道歉。同时，我也向你所有的同学们道歉。我做事太鲁莽，你可以原谅我吗？
0: 说完了是吧？说完了快走，没看出我们都不欢迎你吗？
2: 这位同学，我真的是诚心来道歉的。你真的就一点机会都不给我吗？
10: 我还给你带了礼物，你不看一下，考虑一下吗？

0: 我们单独聊聊吧，好吗？不是你这个人怎么那么死皮赖脸的呢？你再不走，我报警了。
1: 没事，朵朵。
0: 好，我跟你单独谈。
1: 西西，西西，
0: 没事。
1: 你和他之间到底有什么事儿？如果你不想过去，我们不会让你过去的。
0: 没事，你们放心吧。走，我们单独谈。
2: 好了，
0: 不要生气了。我今天特意来给你们道歉的，晚上我要请大家吃饭。原谅我。不要。
1: 那。
0: 这男的脸皮真够厚的。
1: 这就和好了？啊，
0: 这也太快了吧！
1: 好了，没事了。
0: 大龙跟我说，他还想跟我们一起去庆祝，他是真心实意想跟大家道歉的。要不他跟我们一起去吃饭吧，晚上他请客。
1: 对啊，之前都是误会，我们不打不相识嘛。
0: 朵朵，蔚蓝。
3: 行吧，行吧，反正当他看不见就行。你自己想清楚啊！哎，
0: 大龙车后面还有几个位置，谁跟我一起？我不用。要不然我们跟西西一起吧。
4: 我们跟你一起吧。
0: 我们走吧。
5: 你慢点开车啊！
6: 不是，小天，你干嘛去啊？
0: 放心吧。
6: 哎，
0: 我就陪他去啊。
3: 你让他慢点开啊！
0: 走，我们去吃好吃的去。走。
7: 不要了，不要了。
8: 大富，你回头再进点货吧，我看后面库房货可不多了啊。嗯，走。哎，嫂子，哎，我看咱们这次这个宣传很到位啊，店里进出客人很多啊，很多投资方对咱们很满意，我看下次我得加大力度。哎呦，
0: 我这还没感谢你呢，我发现你特有商业头脑，
8: 是吧？
0: 啊，
8: 这店里生意真的好不少，感谢啊。哎，没问题。我看这几天沙排队也进入正轨了，陆教练。 多操操心，督促这帮丫头好好训练。
0: 放心吧，佳璐。嗯。

0: 来来，欢迎你们来啊！今天多吃点啊，吃好吃好，
1: 绝对网购，
2: 必须啊，不可以。哇，
0: 肉串来了！哇，
3: 你们先吃着啊，今天管够，
4: 谢谢叔叔。
5: 那个刚好啊，正好咱们今天这个第一杯酒啊，还要敬一下富哥，要不是他给我们训练计划安排的这么妥当，咱们今天有可能歇菜了。哎，来吧，
0: 谢谢教练。
3: 来，
0: 干杯。
3: 我呀，我也就是动动嘴，主要还是你们有天赋，坚持不懈努力的结果啊！这杯酒我敬你们，
5: 谢谢富哥，
0: 谢谢
6: 谢谢
7: 教练，
8: 谢谢教练，
9: 谢谢叔叔。
0: 亏了，亏了吧？嗯，好酒量。
3: 豆子，快整走。
0: 好嘞，好嘞，你去忙吧。
3: 吃啊，
0: 我来就行了。来，快吃，赶紧吃啊吃！
10: 来来来，吃吧吃吧吃吧吃！
0: 来来来，哇，
10: 这个
0: 是这个，
10: 这个特别
0: 教练，哎，好，教练你吃啊！哎呀，你们俩这狗粮撒的差不多得了啊！跟你们说啊，我们在座的可都是单身多，回头你们要把我们照顾不好了，让你们横着出去。好，好，好，好。
10: 哎，咱们向强权低头吧！
0: 啊，
10: 那这样咱们俩自罚一杯，怎么？
1: 罚罚罚罚罚罚！你先瞒上瞒上，
0: 来，我们自己喝。嗯，
1: 来，
11: 不跟我们
0: 干吧干吧干吧。
1: 咱俩自己喝，
0: 教练
1: 自己喝自己喝。

0: 教练来啊。
1: 然后，那个，
0: 吃啊。
1: 上次是我不对，我今天再向你道歉。
0: 我能不接受吗？
1: 当然可以啊，那是你的自由嘛。
0: 说得好，道不道歉是你的自由，原不原谅是我的自由，那砸店又是谁的自由呢？
1: 我那是一时昏了头嘛，你这好歹大人不计小人。
0: 别别，我心眼太小了，我可没这度量，我是有仇就必报的那种。
1: 那你说你要我怎么样？
0: 怎么办？简单呀，你也开家店，让我去砸你的店，砸个痛快，怎么样？
2: 好了啦，好了啦，这是干嘛呀？我们今天不是来庆祝的吗？我们大家一起举杯，预祝小金和西西在后天的比赛能够顺利夺冠。
0: 对，预祝小金跟西西，你们一定可以的，
2: 加油！
3: 好，谢谢大家，
4: 加油加油！
2: 干杯干杯，
0: 一定要赢！
1: 咱们上次也算是不打不相识吧，虽然没打起来，也算认识了嘛。
5: 哎，西西，小晶，来来来，后天可得好好发挥你们的正常水平了啊！你是挺厉害的啊，别掉链子啊！
0: 好，谢谢，
5: 加油，
0: 加油，
4: 好好打，
6: 我们一定努力啊，一定努力，不负众望。
2: 我说姐妹们，多少给点面子呀，西西还在那儿呢。虽然之前那个姓杜的做的事儿吧是混蛋了点，但他刚刚也道歉了，不是吗？两位姑奶奶消气消气啊，你就全当是看在西西的面子上，忍一忍，坚持一下，好不啦？
0: 行吧行吧，我最多呢就是不搭理他，也想让我对他改变态度。妹妹，
5: 我能做的稍微自然点儿，但是跟不跟他说话看心情。
2: 我真是怕了你们两个了。
7: 来了啊，这串儿。哎，西西，你怎么没在里头跟他们吃饭啊？
4: 西西，
7: 拿着。
4: 想吃什么？
8: 对不起，叔叔阿姨，我出来是跟你们赔礼道歉来着。上次我男朋友来店里闹事那个事情是我们不对，他今天也过来了，他一会儿就出来给你们道歉。
7: 上次来砸咱们店的就是你男朋友啊？他今天还好意思来？刚才人多我没看着他，我必须给他两句。
8: 哎，阿姨，你别生气，他这一次来是想跟朵朵一起帮我跟小金庆功来着。上次的事情都是我们不对，我没敢叫他出来先道歉，就是怕你和叔叔不接受我们道歉。你们要是能接受的话，我现在就叫他出来道歉，我立马就叫。
9: 谢谢谢谢。
10: 不用不用，让你阿姨冷静一下，你先回去吧，去吧。
8: 对不起叔叔，对不起阿姨。
10: 没事，去吧去吧。
8: 行，那我先回去了
10: 啊。
8: 对不起对不起。
11: 行行行行，没问题，我这个人说话算话。
8: 朵朵，
11: 罚一杯。
8: 你听我说，朵朵，朵朵，上一次都是我一时冲动，是我说错话了，对不起，这杯酒我敬你。
0: 西西，你不用这样的。西西，西西，你别喝了，喝一口得了，怎么还？
5: 西西，
0: 别喝了，
5: 西西，
0: 别喝了，你喝太多了。
1: 没事没事，我陪他喝。你们今天要是不原谅，我们就一直喝，喝到你们原谅为止。来。
5: 不是，哪有你们这样的？
0: 你可少喝点儿，
8: 都是我的错。
0: 你别喝了，你干嘛呀？
5: 你别喝了！
0: 哎呀，哎呀，
5: 给我，你给我
0: 喝太多了，你干嘛呀？怎么了你？
8: 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对不起。
0: 哎呀，好了好了，你没有错，你没有错，没有人怪你，这不是你的原因，知道吗？没有人怪你，你别再自责了啊！别哭，别哭了。
8: 朵朵，对不起，
0: 我没有怪你，没有人怪你，你不要这么自责了。
8: 都是我的错。
0: 没有，没有人怪你，对不对？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哎呀，你喝多了。
8: 对不起。
0: 没事。

0: 没事，真的没事，你赶紧坐下，你别再喝酒了，你喝太多了。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啊，上次那孩子把咱店砸成什么样，你不是没看见？我腰都给磕着了，他今天还好意思来咱们这儿吃饭，我必须得去给他两句。哎呀，
2: 行了行了，年轻人嘛，有时候冲动一下，做错个事儿，这都很正常，是吧？能理解，能理解，是吧？
3: 怎么处理关系？我看，算了。不好意思，不能老这样，都是我的错。
4: 不要再哭了，
5: 怪你了。
4: 喂，
5: 不要再哭了。
3: 知道了。
4: 我们马上就来。
3: 谢谢你了。
4: 去。啊，好。
3: 没事，没事。
4: 好了好了。
3: 对不起。
4: 我说，咱们差不多了吧？换个二厂，我朋友开了个房间，我们一起去唱歌去。我请客。
3: 对，我们一起去唱歌，我们一起去玩啊。
4: 你意思是说？
3: 让全桌女孩陪你去喝酒是吗？你觉得合适吗？您自己去玩吧，我们应该也没人想跟你去。麦总，你哪儿不许去啊？我行，没事儿，想去随时给我打电话。老板是我哥们儿，给你们打八折。西西，我们走。走了。
6: 喂，西西，
3: 哎，西西，
6: 西西，
3: 大家伙去玩了，拜拜。
6: 啊，不是西西。
3: 不行，我得去看看西西。
4: 朵朵，你喝多了，哪儿也不能去。他喝多了，我送他回去。
3: 我们这就有空房，可以住我这儿，跟着你我不放心。
4: 我是他男朋友，怕什么？
3: 放手。
4: 这儿有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晚安，帮我照顾好他。
3: 拯救世界也要报个平安吧，一声不响的被外星人抓走了怎么办？

0: 你一从进家门开始，你就一句话不说，怎么想跟我打冷战，是吗？你不说，我说。工作和恋爱是人生的大事，你要想清楚了。这女孩不适合你。
1: 虽然你们两个现在在一起，但将来迟早会分开的。
0: 等你更成熟了、懂事的时候，回头再看看这段时间，你一定会后悔。
1: 当初为什么要浪费这段时间？我为什么要后悔？我们为什么一定会分开？我们那是真爱。
0: 真爱？你终于承认你恋爱了。我告诉你，世界上就没有真爱，每个人都是自私的。 都是有所图的，你不要太幼稚了。

0: 睡了吗？
1: 怎么，怪兽打跑了？
2: 朝阳下，浪花在闪耀，谁欢笑围绕？

0: 怎么就你一个人啊？西西呢？
1: 我早上起床我就没看见他呀，我以为他在这儿呢，他不在啊。
0: 不在啊。
2: 李古董，杨小静，赶紧热身，一会儿就练了啊。
1: 知道了。
0: 可能昨天晚上喝太多了，应该没起吧？一会儿训练完我回去看吧。
1: 哎，陈蔚兰呢？
2: 陈蔚兰病假。
3: 陈蔚兰病假。
4: 哎，你看啥呢，老高？继续啊。
3: 哦。来、哎。

0: 你的手腕之前有过习惯性的脱臼现象，从这张片子来看，目前恢复的还可以，但是要多注意啊，不然以后会有复发的风险。
1: 哦，
0: 可是我最近只要用力特别大的时候，这块就会非常疼，是骨头的问题还是？
2: 没事儿，你这个是因为这个手腕因为击打导致的神经性疼痛，
0: 哦，
2: 没有伤到骨头，休息几天这个疼的状态会有所缓解。
0: 但是我跟你说，以后一定要多注意，下次要复发的话，可就没有这次这么幸运了。
2: 好，
0: 我给你开点药吧。嗯，谢谢。
3: 喂，张教练。
2: 魏兰，最近怎么样啊？
3: 训练没有落下吧？
0: 每天都在练呢。
3: 上次国青队没选上，确实很遗憾。
2: 虽然你的技术上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你的打法太毒了。
3: 相信你也能意识到这个问题啊。
4: 教练，您打这个电话过来刺激我呀？
3: <笑>您这丫头，怎么会？
4: 对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3: 国青队最近就要到你们大学去考拔选手，
2: 这可是一次重新证明自己的好机会。
3: 你好好表现，争取能再次进入国青队啊。
4: 是啊。
2: 怎么样？我怎么？我在考虑考虑吧。这有什么好考虑的啊？张教练，我还有点事儿，我先挂了啊。你怎么来了？
5: 你的手怎么样？没事吧？
2: 没事，还好。
5: 我刚才听到，你想离开沙排队，去国青队，是吗？我还没想好呢。为什么呀？什么？沙排队才刚刚步入正轨，你现在离开，不觉得这种行为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吗？
2: 我不负责任，我一个打室内排球的，我现在在打沙排。
5: 谁对我的未来负责任呢？听你这意思，不还是有那种想法吗？
2: 我不是。
5: 那你走了，我和李国朵怎么办？不管了是吧？行，明白了。

0: 哎，李国董，你打球的时候力度能不能大一点啊？那飘球很容易被对方反击得分的，你知不知道？还有你杨小晶，你是不是没睡醒啊？
1: 你是不是没睡醒啊？
2: 哎，罗老弟，
3: 小乐了，
2: 好久不见。
3: 哎呀，怎么，见了老朋友也不打个招呼？
1: 就是。
4: 就是空啊，
1: 有空溜达溜达，这不顺道就过来了吗？看看你，
3: 不是你说咱这个事儿是在这儿说呀，还是怎么着？换个地儿？
1: 那肯定不能在这儿说，那边说。
3: 那走吧，
4: 教练。
1: 嗯，
4: 没事吧？
1: 这两个都我弟弟，兄弟，
3: 走吧。
1: 好兄弟。
3: 哎呀，在这吹的真的头疼。
5: 那个，请问哪位是卢教练啊？
6: 卢教练刚走，有什么事吗？
5: 哦，是这样，教导处通知他开会，有点着急，要不然你们配合一下我们的工作，回去做个笔录。
7: 警察解释一下，确认环节，请小卢说一声跟咱们。
5: 赶紧来解释。哎，走吧，卢老师，听教练。
6: 先给我们回去吧。哎，
5: 张教练说。
6: 书记，您找我？
5: 哦，李国朵啊，快来坐。
6: 我听说你们沙排队搞得不错呀，七校联赛打进决赛，也算是为我们学校争光了。
5: 嗨，我们还是有一些实力的嘛。不过这次也多亏了学校给我们的支持。
6: 其实这次找你来呢，并没有多大的事，就是听说你们在比赛中拉赞助打广告，可是遭到其他很多学校的非议呀。
5: 这也证明我们学校很有影响力啊！他们知道我们条件艰苦，就用爱心捐助了我们一些物资。我们呢，也是秉持着老师教导我们的要有知恩图报的精神，就帮助他们把这些爱心给传播出去。<笑>你啊，很会说话嘛。不是说你们的做法有什么问题，毕竟呢，拉赞助也是一种合法的商业行为。但是你们别忘了，你们打的可是学校和沙排队的旗号。 关乎到学校的声誉和颜面，所以啊，教务处商量研究，为了避免其他人的非议，为了防患于未然，所以决定对这笔赞助进行监管。你不要奇怪啊，监管并不是说学校会取而代之，只是审查核实一下你们的收支账目。万一将来出现什么问题，学校也可以替你们出面去协调解决。 这很重要啊，也是学校对你们的一种保护啊。
6: 嗯，好，那我明白了，书记，我这就去把那个收支明细给你拿来。强哥，学校让我们清点一下赞助的物资，我在家查账本，然后你们把活动室的那些东西都清点一下子啊。

0: 26，这个有5个。哦，5个。我去，你们这干嘛呢？别提了，不知道谁，眼红咱们的赞助，然后跟学校说了嘛，现在清点一下。那怎么就你们仨呀？其他人呢？朵朵去拿账本了，刘小洛是去说什么找生意伙伴。 陈蔚兰，我一天就见着她了，然后杨小娟也去找莫西西了。这不，就剩我们三个苦命孩子了。哎，行，别愣着了，赶紧帮忙啊！快！
1: 嗯，
2: 行。
1: 哎，你帮我清点一下那个吧。
2: 嗯，好。
1: 好，谢谢。这有多少啊？这把是……
3: 喂，朵朵，咋了？
2: 强哥，账本不见了。

0: 什么？豆豆，你确定所有的地方都找了吗？
1: 我都找了，我还问我爸妈了呢，他们说压根儿根本就没动过那账本。
0: 可这账本也就我们沙排队和叔叔阿姨知道。
1: 对啊，
0: 而且谁拿个账本有什么用啊？
2: 我回来了。哎，你们怎么了？发生什么了？
1: 账本不见了。
2: 什么？卢教练呢？
0: 他去跟生意伙伴走了。
2: 生意伙伴？
0: 他说是生意伙伴，但是我觉得不像，那几个人都挺凶的。
2: 我们暂住的钱谁管的？
0: 卢教练，他说咱们沙排队的吃饭车什么都要用钱。那不像能做这样事儿的人，亏我们还那么信任他。对，而且他只拿一个账本能有什么用啊？哎。

0: 见。蔚蓝，你看见西西了吗？
1: 没。账本？什么账本啊？
2: 赞助账本，你们怀疑我，我理解，对吧？虽然我是个废人，啊，生活很失败，但我有底线的。坚守自盗这个事情，我绝对不会做的。你觉得我会做吗？我不会做的。再说了，如果我拿这笔钱啊，就是说，如果我拿了这笔钱，我会这么惨吗？啊，我会失恋吗？
3: 教练，你别激动，我们相信你。
4: 几天而已，不能等吗？不能给我机会吗？啊，就几天，哎，就不相信我。哎，
5: 卢教练怎么走了？
6: 激动了。
5: 这账本怎么会丢啊？咱们店里不会进贼了吧？
3: 但是进贼了的话，他就光拿个账本有什么用啊？
6: 对啊，
5: 我有办法。

0: 这是
1: 莫西西，
0: 莫西西，他昨天不是喝多了吗？他怎么能
1: 这？他到底为什么这么做呀？
0: 其实很明显啊，他是要销毁证据。
1: 不可能，西西他不是这种人。
2: 多多，我知道你不想去怀疑你的队友，但是现在证据确凿，学校正在查我们沙排队的账目，你又是队长，要是拿不出来，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0: 喂，小静。
3: 哎，出事了，出事了！
0: 怎么了？你慢慢说。哎
3: 呀，我找不着莫西西了。
0: 什么？
1: 到了，就是这儿。我之前听严小晶说，之前西西跟杜伟龙在一起的时候，就常来这个地方。等会儿进去之后，咱们四个分头行动啊。
2: 好，
1: 走
2: 吧。好，走吧。
4: 欢迎光临，里边请。

0: 西西，你怎么来了？严小军把你跟杜磊龙的事儿都跟我们说了，说他胁迫你，是不是？你别怕，今天我们都来了啊！走吧，
1: 害怕什么呀？说都怪吓人的。
0: 第一次来这儿吧？想喝什么？我请。
2: 什么喝多了？走吧，回去吧。
1: 你别碰我，
0: 要不是自己回去。
1: 怎么了？黑哥在这儿等我们呢。
0: 我们过去吧。
1: 这不是昨天吃烧烤那个吗？来，来了一块儿。
0: 他不是来玩的，他马上就要走了。别让黑哥等急了，走吧。
1: 不要不要，我给你打车，找我。
0: 哎，你等等等等。

0: 欠了债，杜伟龙现在在拉投资人，让他陪喝酒呢。薇兰，杜伦，你们别管我了，你们先走吧。
1: 莫西西，你觉得我们两个能放下你一个人在这儿吗？
0: 哎呀，不就喝两杯酒吗？多大点事儿啊！你们别管我了。
1: 莫西西，外面那帮人都什么人？你不知道吗？你心里没数吗？你以为是喝两杯酒就能解决事情呢？
0: 还能喝是吗？ 行行，我们走，你们出去喝就好了，我们不管你了。
2: 事情不是这样的，我真的没有心里。

0: 起来，起来！我没有写过。根据我们了解的线索，这个校园贷存在很严重的欺诈行为。这伙人非常善于这个伪造身份，包装自己，专门诱骗一些女性。等有人上钩之后呢，再用他们的身份信息去借高利贷，并且将这些债务转嫁到这些女性身上，甚至还会以人身威胁，胁迫他们去借更多的钱。
1: 那警察同志，您知道这伙人的身份信息吗？
2: 啊，我们也是今天下午在学校附近抓了两个小混混，才牵出了一些线索。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他们的头目是一个叫杜伟龙的。
1: 杜伟龙，你看你们认识这个人吗？我没有。
2: 我真的没有，我没有写过那些欠条。是杜伟龙用你的身份借的是吗？我知道之后，我想去报警，但是他威胁我，他跟我说，如果我去报警的话，他就弄死我，怎么办？我好害怕，我真的好害怕，一切都是因为杜伟龙。
3: 他手上还有我的把柄，我不想一辈子就这么完了。什么把柄啊？拿着。啊，没事了啊。
4: 账本的事儿呢？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鹰牌路路口实验。

0: 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刘明在这里招招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来这里找鱼镇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当江南烟雨晕染开山水画卷，上虞无疑是独特的所在。这里人文渊薮，明德上现，这里山水有韵，创变笃行，时光不疾不徐，递出全新的名片。会稽山花开，一代书生王羲之提笔书就《上虞帖》，那一挥而就的行草，以山水之灵为基，汉墨之乡为实，沧海桑田间仍是灵光流转。墨意百转千回，连接古往与今来，这方水土的人们就滋润在千年的底蕴之中。上虞吟一方醇厚时光，书一卷诗意未来，向世人发出时代的邀约。历史与文化带来穿越时光的力量，创变与笃行铺开迎接未来的坦途。在这方水土上，品质能级提升，全域和美惠民，高质量发展，让这座城市喷薄出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近月远来，青春之城，让城市与人才双向奔赴。千年前，汉墨流芳层层描摹出上虞的形与神。千年后，这方水土延续着浓墨重彩，以排头兵的姿态，不断谱写更加美好的明天。今在上虞，遇见未来。新时代上虞精神，明德上贤，创变笃行。明德，史记载，天下明德皆自虞地始。因顺而得名的上虞，闻名早批人伦卓异，是中国孝德文化之乡。孝德在上虞世代相传，至今绵延，是为明德之本，用明德引领风尚，汇聚其推动时代前行的磅礴力量。上贤，上虞灵秀的山和水，终育出众多的才俊硕彦，鸿儒巨匠，镌刻着达人杰士、史不绝书的历史写照。尊崇人才，求贤若渴，中国乡贤文化之乡的名片熠熠生辉。创变，虞山顺水间更孕育着蝶变的勇气与张力。从陶到瓷的窑火烧变，中国绝手的百炼成钢，迸发出陶沉铸新、与时俱进的不竭动力。这座城市正以青春昂扬之态，上演着创新变革的速度与激情。笃行，沃野平畴，沧海桑田，鲜果飘香，光山。

大万千，深耕热土，供需先行的群像身影频仍闪现。时代经过这里，让一个个梦想开花结果，行动落地生根，将一份份执着回响于城。明德尚贤是历史维度的高度提炼，是引领上虞人民的精神力量。创变笃行是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是笃定前行的未来召唤。新时代，新精神。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西餐厅里也可以是螺蛳粉啊，这样就有你最喜欢的格调和我最喜欢的味道。我不懂化学，我知道这个可能闻起来很臭，但是它吃起来真的很香。你哪怕你就为了我，你就试一口，好吗？

0: 哎呀，不行不行，这太恶心了，我做不到。西餐厅是不会卖螺蛳粉的。诗韵，我想念以前的你。
1: 我也想念以前的自己。

0: 得了呗，吃独食可不够意思啊！你没事儿，我和朋友去吃粉儿，店主说这最后几份鸭脚都被你这个新老板打包带走了。
1: 你敲不楞声的投了那家快倒闭的螺蛳粉店，那我肯定得带人来捧场了。
2: 祝刘老板生意兴隆，财源广进！
0: 恭喜恭喜！
3: 给我，给我箱子。
0: 开店可比谈恋爱爽多了，这又能赚钱又能自己吃。哦，
4: 我姐和陆巡带辩论队的人马上就到，
5: 今晚给你的失恋扫空阴霾，
0: 我们姐弟俩包店捧场，怎么样？
4: 我这不叫失恋，我这叫单身大吉。走，去我的店。
0: 走，
4: 今晚喝到吐为止。
0: 走走走走走。

0: 可以啊，刘姐不愧是我刘姐，自己都翻译做老板了。再尝尝。
1: 你这看着我都想投资了。
0: 这种小众地方的特产不适合投资，需要谨慎，懂吗？没理他，孤陋寡闻，我告诉你，虽然现在这个螺蛳粉没有那么火，但是不出奇，它就会成为美食界的 C 位，懂吗？什么桂林米粉啊，兰州拉面啊，到时候都得靠边站，你肯定稳赚不赔啊。是吗？嗯。
2: 哎，你也跟这螺蛳粉一样，早晚有一天能够证明自己的魅力。
0: 这边坐，行，今天借给我老铁吉言哈，刘姐，我今天不仅仅是单身大喜，完了还有钱维的财富密码，咱今天必须普天同庆。来，我给大家整个抽奖哈，大家坐好位置，我待会儿按桌号抽。来，你们先走。我去弄一下抽奖。
3: 今天啊，这是陪朋友吃饭，不算是陪我，
2: 合同顺延一天。
0: 说不算就不算啊。 那要法律干什么？我现在也是比你多学了11年法的人。给你把这份合同看一看，签了。为了避免你以后变成一个控制欲极强的直男，我准备了这个。
3: 什么癌？
0: 你管那什么癌呢？反正就是我们的恋爱必须公平自由，然后不能互相干涉。给你看看，
3: 给你放这儿啊。你这个是雇佣合同，
4: 来来，
3: 劳动法不仅保护了甲方的权利。 也明确了甲方对乙方的义务，你这不行，我得改一改。
4: 来，这个。
3: OK。
0: 甲方需向乙方提供每周无限次的牵手、20次拥抱、50次亲吻，还有亲手剃须服务。你这是霸王条款。
3: 修改协商合同。
0: 法律赋予我的权利，
3: 谢谢。慢用啊！那我觉得我这个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我回去再整理一下再签。那你要现在不先回去整理，那合同签订之前，我做什么都可以，什么都不受限制，拥抱、接吻这些都不行。你签，我有限压榨你；你不签，我无限压榨你，自己选一个。
0: 签还不行吧？那我也要增加一条。现在呢，持在一个实习期，这个实习期限由甲方来决定，所以呢，你必须得通过实习才能最后转正。如果在这个期间里边，乙方做出任何让甲方不开心或者不得体的事情的话，甲方就可以直接把这合同取消掉。
3: 你这个才是霸王条款了。
0: 啊？那你也别签，我也别签，我把这合同一撕，咱俩就一拍两散，七零八落，两败俱伤呗。
5: 我来找一对金童玉女给大家开个奖啊！哎，你干什么呀？我们现在低调吧。哎呀，
0: 你俩这小火苗都这么明显了，还地下啥呀？直接公开得了吧。
5: 就是。不过这情场得意，赌场失意，你们俩这么腻歪，小心破坏运气哦。
0: 你少说点话吧，怕我来好。
5: 开奖了啊！让我们恭喜1号、5号、9号桌获得螺蛳粉餐券3张。看，6号、8号、10号获得酒水大礼包10份。让我们恭喜3号、5号、7号。 终身 VVIP 卡一张，这个没错过呀。没错过。恭喜4号桌获得特等奖。特等奖
3: 多少钱？
5: 金钱都是粪土，特等奖是我刘老板独家现唱一份，天下独一份。等着啊。
3: 觉得这特等奖还可以。
0: 你是不是没听过他唱歌？虽然没有天籁的声音，也想唱出内心的旋律，一字一句一句。给我一枪算了。
6: 姐，你这运气真绝了。

0: 唱作书，
1: 你给我过来。
2: 干嘛、啊？
1: 快点！
0: 我再次听见那声音。
1: 怎么又是谢谢品尝啊？给你喝。
2: 不是你，穿越了，你全要开啊？
1: 谁让你说我运气差？又是谢谢品尝，我运气真的这么差？
3: 不是，你别开了，我喝完。
4: 哎，再给你点一碗。
1: 我就不信了。嗯，你可以的，你多喝点，你喜欢喝。这个一定是。开一扇门，放下心中多年的啊。难道我扭转乾坤之路就因为跟老板谈了个恋爱就要夭折了吗？所以我的扫把先是陆雪。
5: 大家注意了啊！这不是来捡垃圾的，这是清洁海洋环境，这是咱们班本次户外实践活动的重中之重，是要写进班务日志里面去的。大家抓紧时间干！
0: 不是周老师，我自己一个人负责的片区域太大了。
6: 田维啊，你是班干部啊，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啊，多干一些那你的职责。快说。哎，
0: 这么大片区域就我一个人聊，我觉得太惨了。我来跟老板谈恋爱，果然会倒霉啊。

0: 谁没有不得心急装瓶盖啊？这种人就应该单身一辈子，不该没人，烦死！
1: 你这小丫头自己一个人嘀咕什么呢？
0: 那边我都打扫完了，用瓶盖的方式把你引过来看一看。这个是新一期的法制博览，关于我们两个社区活动的普法论文已经刊登了。真的假的？嗯。
1: 如果我们这次走，他们应该要进来，怪不得我这几天运气不好，老天其实在这儿给我的惊喜。嗯。老天爷？那我呢？我呢？
0: 学校周围所有便利店的再来一瓶，几乎都已经在我这儿。我有一个很好的想法，我决定以后就做你的幸运星，帮你收集所有的幸运，怎么样？恶心！我要一个奖励。好，来来，今天我就做你的许愿池，来吧，许愿吧。
2: 想一个，啊，转正公开，还我名字。
0: 行，你许愿你不能违反合同法了，人家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那现在我也没有办法。
2: 行吧，那就你以后不准再叫我弟弟，你必须改口叫我哥哥。
0: 我才叫了几天你就不耐烦了，还叫你哥哥？行，那个以后我不叫你弟弟，叫你哥哥，那你叫我老板。 然后呢，你就每天这样给我端茶送水啊，然后给我捏肩膀啊，然后每天早上要把。

0: 小新好像心情不好，今天在海边就觉得他状态不对了。我之前那么兴师动众的撮合他跟陆巡，结果他俩没在一起，我和陆巡却偷偷恋爱了。小新会不会觉得我是利用他在泡男人啊？这怎么解释呢？
1: 对着好姐妹偷欢的感觉，
2: 气死我了！要搁东北这种抢闺蜜男人的埋汰，我早被笑死了。
3: 那个，稍息稍神，我们换脸不看这个就好了。
1: 嗯，杨雪芙，你当初虚情假意的骗取我对你的信任，得到了四爷。既然你曾说要把四爷交给我，那这次我就会好好的把四爷收下。
3: 哎，再换一个，再换一个。
4: 我充其量就是个普通小蜜，我们这种普通小蜜见面只会说早上好，老板。要真的是第一小蜜和最好小蜜，不是这么说的。
1: 早上好，老板。
3: 再换一个，再换一个。不是你这个网址有问题，我来。
5: 佳薇，我们聊聊吧。
6: 你要是有事你就先。
5: 没关系，家里的就是。千薇，你还记得那儿吗？开学的时候我们一起被罚跑的地方。
6: 当然记得了，当时你明明什么错都没犯，结果跟着我们一起罚。
5: 其实我一直都循规蹈矩，那还是我第一次变法，还挺特别的。其实要不是那一次的罚跑两圈，我想我们应该也做不成朋友，所以我觉得值。
6: 小新，有些话我一直没跟你说，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得跟你说清楚一下。我之前真心的是想帮陆巡追你的，还好你当时不喜欢他，结果误打误撞我们两个就在一起了。
5: 其实我喜欢陆巡的，那次过来跑圈有一半的原因都是因为他。
6: 你喜欢他？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5: 很久了。

0: 广告都是骗人的，谁都印子，只要不去挠，好好养护，就不会留疤啊！别自己吓自己。
1: 亲爱的，老陆和他爱人出差了，陆巡呢刚刚结束毕业旅行回来，这几天就在咱们家吃个便饭。

0: 这只是我去旅游的时候导游送给我的纪念品。我去你家吃饭，你妈说你喜欢，我就给你带过来。但是我没想到会让你误会。
1: 那你今天为什么还要带我来这里？
0: 学校总有关于你跟我之间的传闻，我一直想找机会跟你说清楚。改 QQ 名字、爆发学院都是巧合，跟你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不想让你误会，也不想让我喜欢的人误会。就记得你看得出来吧。对不起。
2: 我听说今天陆巡为了见小新，可是下了不少功夫。
1: 哦，我和陆巡只是朋友，你们就别再误会了。我也不想他以后再尴尬。
3: 不是陆巡，这个死弟弟他怎么回事？我一直以为是他的心意被你拒绝了，我还安慰他好久。就是我理解错了。
1: 其实也不是，只是因为我不想大家知道我单相思失败，所以一直都没有说。
3: 不是我真的没有那个意思啊。
1: 不怪你前卫，其实我原本呢还满心期待着陆巡有一天会回心转意，但直到我看到他为你收集瓶盖，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放弃了。我和他从小就认识，我了解他，他不喜欢喝饮料的，但却能为你收集满满一整盒的瓶盖，这大概就是用心和顺手的区别吧。前卫，这不怪你，但我现在还没有办法做到去祝福你们。我想我需要一些时间自己一个人去消化一下，希望你能理解我。
3: 当然理解了。不管怎么样，只希望你知道，不管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我都是你的好朋友，我都会支持你的。
1: 你说这些了？
3: 还有啊，那次我在图书馆的借书记录里边看你喜欢这个画集，正好这次他们新进了一批货，我就帮你借来了一本，希望你看完能开心一点。
1: 谢谢你，还没有。

是会有醒来的时候，不会醒的梦总有一天会变成悲伤。小满说完这些话，送还了不属于自己的羽毛。我是不是也该放下这块水晶，好对过去的执念？

0: 先生，我们店里专门200元，可以免费送您一个娃娃。
1: 不用了，这娃娃可能就不属于我吧。还有这些，你也放回去吧。
2: 崇文，你要是不开心的话，我可以陪你。一会儿还会下雨，我这有伞，我们一块走吧。
1: 不用了，我不喜欢打伞。

0: 哎，听说了吗？金管系一哥们儿把自己的项目放到大学生创业网上拉投资，结果被人骗了，自己攒的启动资金全没了，现在到处找人借钱呢。太可怕了，现在傻子都不够用，都轮到大学生了吗？哎，
1: 说不是呢。哎，陆巡，别太累了，出去喘口气吧，咱买瓶饮料提提神。我差一会儿啊。
2: 对对，走了，陆巡。
0: 走走走。
3: 啊，确实有点累了。
4: 都在写什么？什么？就剩个电脑了。既然如此，让你骗我，就是人人网给你自曝一下。以后我有钱了，有能力了，有精力了。
5: 我呢，就要办一个公益的法律援助平台，不光办，还要更加广泛的给大家普法。我觉得你这个想法，
6: 这个网页由两个法学生搭建制作，一个想用热血和勇气，创造更加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另一个想要陪他完成心愿，走向与他的未来。
4: 感动了，好娇贵。你说吧，你什么时候暗恋我的？
6: 你别误会，我只是剽窃你的创意而已。嗯。

0: 你等等，你还没跟我说，你之前为什么没跟我说，是你拒绝的小新？
1: 你之前总想着跟我争第一。

0: 我这么做是为了拉拢你，统一战线，冷兵不厌战。你要是还生气的话，可以帮你一秒。
1: 爷，停！这样，您把那个千纸鹤的那个情书给我看一眼，我就原谅。
0: 千纸鹤情书，当初给你，你不要，现在能那么轻易给你吗？
1: 几位弟弟啊，你要知道，你现在还是在实习期，所以呢，我劝你注意一下你的言辞。之前给你，你不要；现在要拿回来呢，得有点条件。想看情书呢？等网站正式上线，咱们俩先把那100万元给做完了。网页的样式我已经设计好了，准备在学习的前后端开发。还有再就是。 公益、法律援助的目标群体本来对互联网就不是特别的擅长，所以我打算在里面学他们。
0: 你不用弄这个，你就直接弄 APP 就好了，那个简单易懂，包教包会的，比这个方面多了。这才几天呢，你就开始琢磨了？智能手机还没普及，怎么做
1: APP 呢？
0: 我跟你说，未来 APP 一定是大趋势，正好我们借着这次机会就可以抢占先机啦。
1: 你认真的吗？我为了做网站，我已经学习了很久了。你能不能不要因为你的一时兴起就异想天开？
0: 我没有一时兴起，没有异想天开啊。这个项目的策划我也写过啊。
1: 在哪儿？不对，
0: 这是上一次的事儿。我告诉你，
1: 钱伟，这个事情根本就不现实。 如果我们现在做的是网站，所有的一切我们都可以自己去包办。但是 APP 呢？现在市场上没有一款成熟的 APP 项目，没有现成的模板，难道我们自己去手写数据代码吗？还有，具有保护隐私性的服务器都还没被开发出来，难道我们自己去开发服务器吗？这些问题怎么解决？
0: 我知道你今天冷静了，咱们慢慢来。这些事情其实都可以一步一步解决。你这样想，我们先把它发到那个大学生那个创业网站上去，然后呢就去找那些投资者。
1: 我们就有了初始的资金，有了资金之后，网络上的骗子那么多，你怎么能轻易的相信他们呢？而且，
0: 哎呀，我知道你的担心，但是真的没有关系，很安全，老师也推荐过呀。再说了，人家那个都要层层把关。
2: 我麻烦你，我说话的时候你能不能不要插嘴？
1: 只会冲动的理想主义，真的，自讨苦吃的是你自己。
0: 那时候在战鹰，我说起法律援助平台，你也说我不切实际理想主义。原来无论在哪个时空，你都这么独断专行，从不考虑我的意见和感受。你就是不能相信我是吧？
3: 我不是不相信你，这是不切实际。我提出一个想法，你都没有想可能性就拒绝我否定我。我是你的女朋友，不是你的员工，我们是平等的，我也有自己的想法，你呢？你一句话都不让我说，非要这么偏执是吧？可以啊，那我们就不要一起创业了。以后你做你的网站，我自己去拉 APP 的投资，好吧？我们就不适合一起工作啊。
1: 钱伟。

0: 这次我们的大学生艺术节，学校里很重视，省里很重视，市里头领导也很重视，所以说呢，我们院呢，一定要拿出一个好节目，啊！大舆论重视，这次活动，你不看我是从哪儿来的？想法，好的点子都来说一说。没有人主动来发个言吗？钱伟，你回点子多，来说说你的想法来。
1: 我们现在讨论到夜市街，对。别光想着吃了，马上就是为期一个月的海州市大学生艺术节了。今年轮到我们学校去主办，学校领导说了，每个学院都必须出节目，别的学院现在节目都已经排上了，
2: 咱们学院。

0: 我连个影子都没有，我在这辛辛苦苦的开动员会，你在下边无拘无束的开小差，要不是我咬牙坚持着，我就得背过气去。
1: 对不起，老师。
0: 哎，刘诗韵，你闹得这么欢，你是有什么想法吗？
2: 有想法吗？这要我说呀。说，你总不会提议拿我去表演《万箭穿乡》吧？我想了一个节目，就是把《西游记》改编成音乐剧，然后我自己编曲唱。
3: 刘姐啊，你这是在想节目还是谋杀观众呢？你这嗓音谁受得了啊？是啊，好，你非让我说嘛，我就开个玩笑，抛砖引玉嘛。哎。
4: 你看看我的吧，我的梦想还是转入音乐系，到梅奔登台演出呢。
5: 你这个过分了，不是干啥？五音不全就不能有音乐梦想吗？既然重来了一次，不只要帮自己逆风翻盘，还要帮朋友实现梦想。

0: 说话了你啊！真是认真的，他没开玩笑，你不试试怎么知道啊？
1: 没事儿。
0: 再说了，你说现在除了这个以外，你们还有别的想法吗？不试试那怎么行？反正老师我愿意相信老刘。往常的这种跨系演出呢，其实是特别加分的。 宣传力度很大，反响呢也特别的好，还能够给学校争光。但是最主要的呢，还能够给老师多加点分。哎，
2: 是这样啊，
3: 是
2: 那个刘诗韵，你把你那个报名表和那个资料拿给我看一下。你这有想法就好的，怎么不早说呢？
4: 咱俩不合，你坐过来干嘛？
5: 我坐过来。那个，这样我们表个态，支持老刘的，我们就一起起个立，好不好？我那个，要不要支持？
6: 我支持老刘。
7: 我也支持老刘。
8: 支持老刘。
9: 支持老刘。
10: 我也支持。
11: 我也支持老刘。
12: 我也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 都是一个心不害，一定要用点心，上点心，把这个排练好，啊，努把力。
0: 哟，看来跟您又成对手了。
1: 我不想跟你成为对手。
0: 我想。这一次我一定要拿到13号。
2: 惊鸿奋起千军霸，一代更比一代强。
0: 老师，老师，我是那个法学院的学生，我就想问一下您，我们的那个结果出来了吗？
2: 是日晨圆是吧？
0: 对。
2: 那什么，这个节目啊，这个情节太复杂了。啊，
0: 复杂吗？不复杂的呀，我给您讲一讲，您就觉得一点都不复杂。
2: 让他们听一听，
0: 也听啊，也听，也听，行。
2: 高点啊，
0: 是这样的，首先你看，我们这个十日成员这个名字起的就非常好。我们这条故事呢，其实就是蝎子精和这个唐僧的故事。蝎子精本在如来座下听禅，因爱慕金蝉子，不宜被贬下凡。蝎子精在流沙河畔苦苦等金蝉子识事。

此生金蝉子化为唐僧，拥有了孙悟空，终于得过流沙河。然而唐僧已经忘记了两个人的誓言，一心取经。

0: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还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极象学堂，先进制造业印记。
2: 大家好，我们是上一极象，今天我们向大家来介绍一下上一的先进制造业。哇，他在听谁指挥呢？
3: 极象科普时间。大家好，这里是未来工厂，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机械手。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呢？首先由 MES 系统发出的指令，物料在自动化时一件件成品。这里每条生产线上都安装着电子显示屏，上面实时反映着对应生产线的设备运行情况、产量、能耗等。工厂可提升20%产能，减少故障停机时间80%以上，降低维护成本50%以上，降低人力成本35%以上，提升平均故障间隔时间50%以上。2023年5月，上虞区制造创造化、创新化、科技化在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考评中获全省第7、全市第1，夺得首批浙江制造天宫顶。
1: 抢夺天宫，上虞制造。喂，
4: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5: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说，能够在骑马比赛当中跑出好的名次，是让所有人仰慕的事情。为了赢得比赛，牧民们通常会找来13岁以下的孩子来当骑手，因为孩子们的体重优势会让赛马跑出极致的速度。为此，西吉热专门找来马术学校的苏米亚来当他的骑手。在经历了一个冬季漫长的等待后，清晨，西吉热和自己心爱的赛马出发了。他们将前往100公里外的赛场，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未知的挑战。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

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撕拉乱接电线、为电动

0: 大贡献。上铺多功能游客集散中心加速建设，预计10月投用。一周要闻回顾，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天上午，区党外代表人士履职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开班仪式在区委党校报告厅举行，区委书记钱林江出席开办仪式并讲话，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蔡建宏主持，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晴出席。
0: 钱林江指出，党外代表人士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围绕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
2: 号起将受台风外围环流及水汽输送影响，迎来一轮较强降水过程。后续台风路径和降水强度还将会动态变化，我们会持续进行跟踪监测。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阵雨局部雷雨，明天晴到多云，午后到夜里局部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局部和伴有短时暴雨和8到10级雷暴大风，偏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明天最低气温26到28度。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8到38度之间。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70到90。中华孝德园阵雨转晴，28到37度。桃花源阵雨转晴，28到37度。富芝山阵雨转晴，26到35度。晨曦风情小镇阵雨转晴，28到37度。东山湖阵雨转晴，27到36度。盖北野藤葡萄园阵雨转晴，28到37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阵雨转晴，27到36度。凤鸣山阵雨转晴，26到35度。裘皮城阵雨转晴，28到37度。杭州湾海上花田阵雨转晴，27到3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4: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从前有一片雾，它是个淘气的孩子。有一天，雾飞到海上，我要把大海藏起来。于是，他把大海藏了起来。无论是海水、船只，还是蓝色的远方，都看不见了。现在，我要把天空连同太阳一起藏起来。于是，他把天空连同太阳一起藏了起来。霎时，四周变暗了。无论是天空，还是天空中的太阳，都看不见了。雾来到岸边，现在我要把海岸藏起来。雾把海岸藏了起来，同时也把城市藏了起来。房屋、街道、树木、桥梁，甚至行人和小黑猫，雾把一切都藏了起来，什么都看不见了。他躲到城市的上空，说道：现在我该把谁藏起来呢？看来再也没有可藏的了，我要把自己藏起来。

0: 连通船只，天空连通太阳，海岸连通城市，街道连通房屋和桥梁，都露出来了。路上走着行人，小黑猫也出现了，它摇着黑尾巴，悠闲地散步。雾呢？消失了，不知到哪里去了。谢谢评委老师。
1: 三藏，我送你一程，以后莫再任性了。
2: 我是来替老刘圆梦的，不是来跟陆逊斗嘴的。大局为重。
3: 谁任性了？明明就是你先凶了我，别在这瞎改台词啊。
1: 纵然是我不对，那我也是一片好意。我们下了这个台阶便重修就好，如何？
3: 爱想谁想，要我不想，不同意 APP， 我一直不理。
1: 我要不是拍戏，我能理你吗？
3: 没事儿，你说谁都别理谁，谁先低头谁是狗啊。
1: 摔死，低头，自己选。

0: 你疯了！
1: 活该！哎呦我的妈！没事吧你俩？哎呀，先休息一下，吃个饭再排吧。
2: 哎，到底什么时候排我和小新对手戏啊？嗯，得先把前卫跟陆巡排完了，才能排配角。
3: 想要面子，要不你先给他俩排点亲密戏，让他们接着戏和好，
2: 就不就可以顺利排练了。
1: 有道理啊。
3: 我找找。嗯，什么味儿啊？厕所给堵了呀。
2: 老刘，你准备怎么样啊？要不要我们跳个舞来帮忙啊？
1: 不用，我们这儿毫无进展，我估计得明天了。你们下午先自由活动吧。
4: 咱俩先去定一下舞美进度吧。
1: 那我们先去了。干嘛啊？别动，这是我的秘密武器，你要想追到小新，你就得靠他。
5: 我之前跟唐律在一起的时候，他也受不了螺蛳粉的味儿。我为了既能跟他约会，又能吃粉儿。
6: 要是和小新在一起，也要像老刘在唐律面前一样，隐藏自己爱吃什么，藏起自己的真实个性吗？
1: 这场戏啊，是蝎子精带金蝉子重圆旧意，切记一定要特别深情啊！三二一，开始。
7: 三藏，你究竟何时才能明白我的心？你这样子，让我蝎子精很……
1: 干什么？是导演，这个人自己瞎加动作。
7: 蝎子精他光说话没有肢体动作，特别的干，你不觉得那么导演要还要有前世的一些感觉，对不对？
1: 哎，我觉得这么改好像更好看了。
7: 啊，我也觉得不这么演，他没意思。没错，
2: 生动什么？
1: 那你不能拧我脸，这也不好看，底下人家也看不见。
7: 那导演，人家说还
1: 不要动。
7: 哎呦，你干什么？
1: 你干什么？
2: 这么演你有看点多了，
1: 对吧？我觉得这样特别好。
7: 这样对唐僧就对了。
1: 你给我过来！你。

0: 这一场戏我们该排金蝉子给蝎子精渡仙气了，来，
1: 渡仙气就应该这样子
2: 渡吧。
1: 渡仙气怎么样？我不会。
2: 电视剧没看过，嘴对嘴不就渡上了吗？
1: 想得美！借位，人家电视剧排都是借位，
0: 那不真是对不对，导演？
1: 对，什么对？借位。

0: 没有。
1: 你承不承认你是狗？
0: 那你没借对位置。
1: 你是不是狗？
0: 你没借到这。导演，
1: 故意的。
0: 能这样的？
1: 你们都是故意的。是吧？是吧？哎呀，是是是，诚心的。
2: 你是那演唐僧的吧？
1: 啊，
2: 妆台的师傅都没到，取经的师傅倒先来了。
1: 没有，我想来提前看看场地。我们刘导是不是还加了一个从这个观众席然后到舞台的这么一个取经路？
2: 哦，老王，把上面的追光打。
3: 你自己都在这翻旧账。
4: 我觉得工作也好，爱情也好，比求而不得更痛苦的是半途而废。你说你有任何的想法跟要求，你都可以告诉我，我都愿意陪你去尝试，哪怕荒诞我都愿意相信。但是你不要总是说分开啊，分手之类这样的话。我用尽了我所有的勇气才跟你站在一起。你说你要把薄荷糖给拿走，那这可乐不就是一个没有气的水了吗？对不对？对不对？
3: 知道了，以后不会了。
2: 哎，你就是刚才学狗叫那个吧？
3: 啊，不会，其实是。
5: 是是，怎么了？
2: 丢人！
5: 丢人！
3: 哎哎哎，你能不能稍微低调点，把你那个高冷学霸的那个人设往回拉一拉？
4: 我不在乎。
3: 行，你牛。嗯、那个，我还想提个条件。
4: 合同里没说要加条件。
3: 我说了。从今以后你得管我叫老板，这是我的附加条件。
4: 喂，
3: 老板说话你就不能问喂。
4: 那我也要加一个条件。
3: 可以啊，这样你学一声狗叫我就允许你加个条件。
4: 会咬人的狗不叫。

0: 我特意向德云老师推荐陆巡去演讲，为的就是调开他。他是怎么听见的？是你告诉他的？
1: 是我发短信给陆巡，让他一定要听广播。
2: 为什么出尔反尔？
1: 我想，我从来都没有说过要跟你合作吧。我只是问你要怎么做，你告诉我了，我愿不愿意告诉别人，那是我的自由。
0: 我真搞不懂，帮助蔷薇对你有什么好处？
1: 我帮的人是陆巡。

0: 我想，我一定拿的是一个女二的剧本。
1: 可即便我只是个女二，我也绝对不会让反派来利用我。

0: 你已经看到了前世的因，也看到了后世的果，那么往前迈，就是
1: 虚无缥缈的真经二字，那一切都是雷音似的假象罢了。
2: 这太不对吧？
0: 缘分一场，时事尘缘啊！哈哈，只要你回头，我就会在流沙河的河边等着你来。
2: 只是才换来的情谊，你说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呢？对不对？
0: 对。
2: 什么是师姐？你就是我的师姐。哎呀，我停停停！你们俩说的这都啥鬼台词啊？这场戏是你任他百般诱惑都无法撼动你取经的决心，不是秀恩爱的好吗？
3: 我说这些道理我都懂，这不叫秀恩爱，那演戏嘛，不是讲感觉吗？对吧？你感觉到那儿了，那我也控制。
0: 对，控制不住。
2: 你跟我讲体验派呢？行了，我去调琴，别跟我秀恩爱了，好好演。
0: 这不挺好吗？
4: 现在挺好，我觉得是不是？
5: 哎姐，小寻今天怎么还没来啊？
4: 你那帮男孩是跟盯着肉似的盯着他，他敢来吗？
6: 还不是你带坏的风气。
5: 网传，两届男神争风吃醋，胜负只差一声狗叫。哎，姐夫，要不你传上经验，你就一声旺就驯服了我姐。我前川别的不服，第一个服你。
0: 前川，驯服这个词你用的惟妙惟肖，你用的特别恰。
3: 什么驯服？汪是他叫的，要驯服也是我驯服的他。
6: 人家这叫大丈夫能屈能伸。
0: 我能屈能伸。
3: 能屈能伸是吧？哎呀！气死你！能屈能伸。
6: 欺负着。
3: 是个鸡你。哎。
5: 原来老刘会这么多乐器啊！他拉琴的样子和平时怼我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哎。
0: 他唱歌样子跟拉提琴差不多就好了。
3: 你这虽然是上了法学院，但人家有音乐梦。

0: 那个，我先出去一趟，你们先练啊。
1: 不是，这怎么这么……
2: 刘轩啊，你小提琴拉那么好，你唱歌不能练练吗？不是，我说给你看，
1: 我就随口一说，我又没说你唱歌难听。
3: 秦小姐，这是我的名片。
0: 不知道您是在哪儿看见我的信息的？
3: 我们公司呢，每年都会在各大院校的创业风投会上找比较有潜力的项目。我呢也是光华大学的常客，现在骗子比较多，秦小姐有疑心也实属正常啊。这是我们客兵资本的资料，你看一下。
0: 啊，好。
3: 当然，在平台创建的初期啊，我们还是首先选择免费开放来增加客户的流量。在创建平台之后，后续的平台的管理，包括一些广告的分成，以及平台的专业分类，还有律师的提成，这边还是需要钱小姐提供一个更加详细的规划。以 UP 现在的收益回报率和专业难度，我觉得我们还是先从网站做起，不知道钱小姐能不能接受。
0: 没问题，APP 的事情可以等网站有一定基础了我们再讨论。没想到您这么专业，反倒是我有点准备的不足了。
3: 您哪里话，是这样，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钱小姐在这个项目有其他的合作人吗？
0: 我明白您是怕我们的意见不统一，不过没关系，我是老板，他是员工，而且我也想等这次合作。

0: 做谈成功了，给他一个惊喜。那太好了，我很看好这个项目，所以您这边能不能抓紧时间调整方案，然后我们后天再碰一下。后天，可是我后天学校里边有一个演出。哦，您的
1: PPT 我已经看过了，没什么太多的问题，我们只需要稍作调整。我大后天呢公司有例会。
2: 而且我想在这个会上呢，把这个项目提上去，这样能够加速推动我们这个项目的发展。
0: 那
1: 就这么定了。哎。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2: 《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1: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他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

0: 香园，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0: 人心准，秤才准。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4: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3: 桥原名李王桥，始建于清乾隆35年。据杭州府志记载，永宁桥在雁东北7里，旧为渡，曰李王渡。乾隆35年创建石梁，跨在河南北。它的建造便利了上塘河两岸通行，桥下河边的夜市也是仰赖它，运了对岸的人来，添了人气。
4: 石头，演出还有多久开始呀？
5: 那还有好久呢。
4: 那我们先去哪儿逛逛吧？这唤醒永宁桥附近有什么特别好玩的地方吗？
5: 那边好像有个夜市，要不我们去看一下？
4: 好啊，走吧。
5: 嗯，走。
4: 石头，我想吃这个。
6: 想吃什么口味的，美女？
4: 嗯，草莓的吧。
6: 草莓的是吗？好的，一下就好了。
4: 好。
7: 哎，石头。
5: 哎，
7: 你咋？
5: 富贵儿。
3: 古运河畔，欢喜永宁桥边，新开的夜市熙熙攘攘，孟雷的小店就开在这里。雷子从小就有赚大钱的理想，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富贵儿。我们这帮从小认识的兄弟都这么叫他。17岁那年，富贵独自到杭州打拼，尝试过各种工作，也经历了许多困难，所幸结识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日子蒸蒸日上。
7: 最开始呢，是在亲戚家的水果店里面打工，然后后来想着投身自己的一个专业所长嘛，去做了导游，再后来才摆了一台小摊，然后再开这家店的。嗯，
4: 这些都是你自己画的吗？
7: 对
4: 呀、
7: 啊。我从小就喜欢画画，那个时候做导游的时候就在想，如果要是有一天能开一家自己的手作店就好了。刚开始的时候刚好赶到那个地摊经济好政策嘛，嗯，然后最开始摆了一个小摊儿，后来人越来越多，生意越来越好，我们才开了这家店的。
5: 咱们现在生意怎么样呢？
7: 还不错呀，像这样子的刘体熊一天就能够卖20几个呢。
4: 嗯，这么多。
7: 对呀。
5: 哎，这个好好看，我们要不做一个吧？
4: 啊，可是我不太会画画，我怕画坏了。
5: 你怎么画都行。

0: 要玩吗？要不试一下？
1: 好，
0: 来看一下。
2: 文创店的富贵，饰品店的淑芬，炒酸奶的小李，平均年龄不到23岁的他们沉下心扎根上堂，古老的欢喜永宁桥映衬着他们活力四射的激情，记录着只属于他们的致富经。在文旅市场北风阵阵的今天，这些火热的创业者并不灰心，靠着一只只流体熊，一幅幅水粉画，打出了自己的天地，为市场也为自己的人生泼下了绚丽的颜色。
3: 现在一年回家几次？
0: 现在一年也就回家一两次吧，店铺那么忙。不过有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会来看我，我看到我们现在生意还不错，还蛮开心的。而且后面我们三个人还准备扩大店铺呢，像淑芬还准备卖冷锅串串呀、泰国露楚啊，到时候记得来过来尝尝啊。
3: 好嘞。
1: 哎呀，我这弄脏了，我去洗一下。
3: 好。
0: 你小子现在行啊，以前碰一下都不让碰，现在还能这样子。
3: 别胡说。
2: 悠悠上塘水，脉脉穿高亭，草青暗积雪，河阔心永宁。此别之后再见之时，阖家欢喜怡宁。富贵告诉我，他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现在在他的生活里，天天叫醒他的是梦想，陪伴他的是朋友，牵挂他的是故里。总有一天，他会把家人也接来身边，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1: 你看这张照片是不是非常眼熟？
4: 这不是小学课本上那张吗？
1: 对，这是鲁迅1930年在杭州一家照相馆拍的原版的照片，是纯牛皮的。这照片可是高老师60-70年代想尽办法收来的。
3: 这高老到底是何方高人？
5: 小左，你们来了。
1: 高老师，
5: 你好，你好，
1: 好久不见。
5: 哎，你好，你好。
6: 陆家屋小区一栋古朴典雅的2层小楼，高继生的博物馆就开在这里。作为国内照相机收藏界的不倒翁，早在1993年，高继生和儿子就创办了高氏照相机博物馆，并一直对外免费开放。一晃30年过去了，历经10次搬家，博物馆最终在拱墅落下脚来。
5: 现在介绍的第一台是中国手工打造的第一台相机，它的时间是1900年前后。
1: 这可是中国之宝啊！
5: 中国之宝，就包括有好多上海的摄影家来的话，就是要看看，师德制作的相机，阿拉上海人师德制作的相机哪弄的？那么我就给他介绍了，因为我等会你们可以看到上海耀华照相馆很多的老照片也在我这里，是我们国家第一次参加国际摄影比赛上面获奖的。
1: 我好想看那些照片。
5: 哎，那些照片都有。
1: 好，
5: 等会你们去看，现在去看。
1: 马上吧，马上去看吧。
5: 马上去看。
6: 莱卡、罗莱、蔡司、哈苏，2500多台各式各样的相机，有的还是孤品，绝对是摄影爱好者的梦中情馆。千里眼镜侠、中国第一台自制相机等等，就像博物馆门口标牌所说的一样，历史不是相机，相机却是历史。
5: 这一台呢，是我们浙江省和杭州市生产的第一台相机，跑了4年，最后这台相机呢给我拿下了。拿下当时拿下的话是800块，800块当时可以买米市巷到武林门这一带的100个平方楼上楼下的房子了。南京、温州、长沙很多地方都展出过，所以说这台西湖牌相机啊，知名度跟我一样高了。
6: 高继生的父母是民国时期的战地记者，从小他就受到父母的熏陶。上世纪50年代，高继生的父亲去上海时，对意外发现的古董相机爱不释手，最终花完了买生产资料的50元，将这台相机收入囊中，就是眼前这一台。相似的经历也发生在高老师的身上，只不过这一次是两家人的人生大事。
5: 1968年，我们准备结婚了，因为我的钱都买老相机了。我老爸那时候他说我贴花我有800块钱，哥们你拿到上海去吃沙的时候去买他结婚的遗物，哥们结果呢，就是到了淮海路上面，我看到店里面呢有这么几台相机，爱不释手，我进出3趟，最后我考虑的想法就买相机算了。关于结婚的话再说。
1: 关于结婚的话再说，这是能说的吗？
5: 把相机背回来了，背回来的。

0: 后果相当严重，怎么样呢？我老伴那个时候眼泪流出来了，导致结婚的时候全部不参加，只来了一个姨妈代表，正把我这个唯一一个穿了白白布结婚的人。
1: 后来怎么把我们夏老师哄好的？
0: 后来我跟他说，以后一切会有的，我为你弥补你的。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在南京、苏州、杭州、临平啊，一共开了11家照相馆跟器材店，有钱了，但是他从来没有问我要钱的。他说你的钱应该用在你最需要的地方。应该来说的话，从物质生活来说的话，实际上他跟我是苦了一辈子。
1: 所以说男人的嘴啊，说婚后满足一切，你看这就是满足。
2: 早期最早期的画饼。
3: 帮他的。是的，
1: 但是您也是甘之如饴是吗？
3: 没办法的
1: 没有办法的。
3: 是的，他弄不好的，干了苦了一辈子。
0: 苦了一辈子。
1: 但是您笑得很开心啊，苦了一辈子。
4: 几十年的相濡以沫，高继生和夫人就像皓月与繁星，无论在明在暗，朝夕相伴，不弃不离。人世辽阔，他怕给他的不及某一个春天的千万分之一。但人生辽阔，他想要的恰是他能给的千万分之一。如今民办博物馆越来越受到社会重视，他们携手走的路，每一步付出都会更值得，更自信。
5: 哎，左生，你说你能接受像高老师那样的另一半吗？
1: 可以啊，你没发现吗？其实对他们来说，只要牵手走过的路，好的坏的都是风景，苦中作乐亦是欢喜人生。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每天，这首大同颂都会和着阳光飘进南宗孔氏家庙隔壁的

0: 简书舍。打工人王汉龙是这家旧书店清简书舍的创始人。19岁那年，他在衢州摆起旧书摊。在这座文脉悠久的城市，他被熏染成了小有名气的古籍版本学专家。这样的时光传奇，在烂柯山下遇仙的衢州古已有之。烂柯山下旧仙郎，列宿来天雾女光，远放歌声分白柱，只传佳学与清香。水照沧海何时去，兰在幽林亦自芳。闻说天胎有一爱，人将奇树比甘棠。唐代诗人刘禹锡一首《答衢州徐使君》，写尽了这座城的风雅。烂柯山中观仙人下棋一日，棋罢才发现人世已过千年。苎麻布衣，竹制书香，咏而归，正是孔子的理想生活。清简社主人王汉龙的传书故事，已经成了衢州城里的美谈。这座城是南孔圣地，孔子第48世孙率族人随宋高宗南下，要保存一线文脉。儒学南渡，见证着这座水陆通衢之城兴盛的秘密。礼，就是万物各有其时。从烂柯山开始，穿过衢州府城，来到水亭门与南孔庙，再到礼贤未来社区，书香传承，衢州有礼。这座城就是钱塘江诗路上的一颗明珠，能观其烂柯坐望天地的古今为衢州一城。痴心不改，山水有礼，一切因你而美好。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3: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天。下面请看本周主要内容回顾。
2: 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3: 为夯实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与组织功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乡村高质量发展，今天上午，永和镇隆重举办“星火照前路，声声皆和鸣”71党员大会。全镇各村党员干部齐聚一堂，以系列庄重仪式凝聚奋进力量，锚定共赴目标，更续红色血脉。大会以“集队共进启星篇”首先举行麻澳湖共赴片区系列签约聘任仪式。新澳村、朱巷村、大墩村三位村党组织书记共同在麻澳湖共赴片区书法长卷上按下手印，正式宣告三大行政村抱团组建共赴片区。随后，三方上台完成麻澳湖共赴空间共创签约，同步开展共赴片区智囊团聘任仪式，为麻澳湖片区乡村共赴建设注入青年动能。大会举行三棱镜民情日记交接仪式，实现基层治理为民初心接力传承。党员共同观看红色影像，聆听本土英烈故事，筑牢红色信仰。镇领导为党龄满50年的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

0: 以参会党员讲授专题党课。上半年，永和镇发展取得进步，但也面临经济承压、安全维稳、作风短板等诸多挑战。越是攻坚克难，越需要全体党员干部担当实干。会议指出，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守本心，始终为民干事，站稳群众立场，摒弃私心杂念；二正心态，戒骄戒躁，杜绝浮躁功利，立足长远，深耕实干；三创实绩，聚焦抓发展、保安全、带队伍，全力攻坚项目建设，守牢安全底线，建强干部队伍；四硬作风，勤学慎思，提升本领，狠抓落实攻坚克难，严守纪律，廉洁干事，杜绝躺平不作为；五验成效，以真实际、群众好口碑、长远发展成效检验工作。大会最后，全体党员面向鲜红党旗，整齐肃立，高举右拳，庄严重温入党誓词，并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此次七一党员大会及共建签约、薪火交接、红色教育、荣誉表彰、理论授课、初心宣誓于一体，既是一次深刻的党性淬炼，也是永和镇以党建聚合合力、以片区联动推动共富的全面动员。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每逢盛夏，长塘镇万亩竹海郁郁葱葱，山野边笋丰产出山，带动乡村露营、田园游玩、农家美食持续走红，激活乡村文旅消费活力。长塘镇立足生态优势，深挖产业价值，形成笋产丰收、文旅升温、产业升级的良性发展格局。与此同时，当地政府精准布局，规划建设专业笋交易市场，补齐产销短板，完善产业链条。今天起，本栏目推出夏至长塘系列报道，从物产丰收、农旅融合、产业提质三个维度，全方位解码长塘镇以笋为媒、以产兴村、以业富民的乡村振兴新路径。今天播出第一篇，夏至风物润山野，长塘边笋迎来丰收季。
2: 坐落于青山环抱中的长塘镇万亩竹林郁郁葱葱，绿意盎然，恰逢边笋成熟上市的黄金时节，山间处处涌动着丰收的生机与喜悦。雨后的竹林空气清新，泥土湿润，鲜嫩的边笋破土而出，错落藏匿于竹根沃土之间，成为夏日独有的山野珍味。每年夏至前后是边笋产量最高、口感最佳的时期，漫山竹林遍布鲜嫩笋芽，农户们抢抓时令进山采笋，娴熟地在竹丛间寻觅挖掘，一筐筐带着新鲜泥土气息的边笋陆续出山，尽显夏日丰收图景。
3: 就磨鼻心眼，你们十年经验，我的700块。
2: 据了解，长塘镇竹林面积达15000多亩，一年四季竹笋不间断，年产量达2.5到3万吨，产值1.2亿元左右，是当地村民增收致富的主打特色农产品，更是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之一。眼下这小小的边笋是长塘镇得天独厚的生态馈赠，更是当地农户夏季增收的重要特色农产品。依托优质的山林资源，长塘边笋凭借绝佳的口感和原生态品质，打响了时令农特产品牌，为乡村特色农业发展注入了鲜活的夏日动能。
4: 这个我们长塘是四季都有笋的，像春天有毛笋，冬天有冬笋，然后中间这个长长的夏天跟秋天，其实主要的笋就是边笋，好的时候一天可以产1万斤左右。目前笋农这段时间的主要收入就来自于边笋。
2: 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6月29日，浙江省高考首轮志愿填报正式启动，填报时间为6月29日8点30分至6月30日17点30分。本次开放普通类提前批与第一段、艺术类首段、体育类第一段，同时接受高校专项、高水平运动队等特殊类型考生填报志愿。
0: 随着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全面启动，为帮助广大考生精准填报、规避风险， 教育部门及招考专家发布重要注意事项，提醒考生理性规划、规范操作。考生需认准省级教育考试院官方平台，使用电脑登录填报，切勿用手机操作，以防误填。牢记各批次截止时间，尽早提交，避免网络拥堵。填报前仔细研读招生章程，核对选科要求、体检限制及专业代码，结合位次合理采用冲、文、保梯度，不盲目扎堆热门院校。考生也应结合自身实际，综合考虑兴趣特长、生涯规划、国家需求等因素，可适当参考以往高校投档位次、分数线等数据，切勿片面理解、盲目使用，并保持合理预期。总分上限且有一定优势的考生，也应尽量选报足量的志愿，保持较大的志愿梯度，至少分三个层次，并进行充分保底。同时需关注高校专业选考要求和计划变化，合理选报和定位。在这个过程中，考生要提高反诈意识，警惕虚假招生、收费指导等骗局，以官方信息为准，科学填报志愿，顺利圆梦理想高校。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日前，溯源真理的味道非常甜。我在档案现场追寻红色根脉探访活动，走进区档案馆，探访团成员近距离观摩《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中文首译本原件。在这份中国档案文献遗产——浙江红色根脉档案珍品前，追溯信仰之源，感悟真理之甘。
0: 据悉，盛玉区档案馆珍藏的这本《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长18厘米，宽12厘米，封面为水红色。因当年排版疏忽，书名误印为《共党产宣言》，现存是极少，属于国家一级文物。活动现场，档案捐赠者夏云奇讲述了珍档传承的曲折历程。1991年建党70周年之际，夏云奇遵母亲之意，将其无偿捐赠给上虞县委县政府。原上虞市档案局局长李金海向探访团揭示了手译本上的特殊印记及内页25处错字漏字旁，这些细节让泛黄纸张有了体温，是信仰传承的无声见证。随后，探访团成员现场聆听上虞区档案馆讲解员邵金平带来的红色档案主题宣讲，在深情并茂的讲述中，进一步体悟真理力量，并在座谈会现场书写感悟，统一归档。
5: 今天呢，这个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次呢，不仅是省档案馆，领导，有关专家，还有呢，年轻的一些探访团的成员，新老，档案工作者和研究者呢，大家聚在一起，实际就是呢，对我们的共产党宣言的提出的一种信仰，我们要怎么样来传承好，来发扬好，特别是对青少年的一代来传承共产党宣言当中提出的信仰之念、真理之根，实际上呢，也是一次一种这个党员的一种精神上、人文上的一种洗礼，实际上也是一次很好的一次党政活动。
0: 本次活动由浙江省档案馆联合义乌市档案馆、上虞区档案馆举办，通过探访加宣讲形式，持续打造红色档案活化传播品牌，让红色根脉在新时代焕发光芒。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
1: 日前，上虞青少年综合活动中心举办“异彩绽放，跃动于青”第三届艺术团成果展演，师生们以歌舞、器乐、武术等多元文艺形式，献上一场饱含赤诚初心的红色文艺汇报演出。
0: 本次汇演设序、志意初心、鸿运启幕、风华逐艺、星火献礼三大板块，百余名小演员登台抒怀，以童真演绎红色情怀。开场合唱《春日》拉开演出序幕，第一篇中中国舞、朗诵、竹笛等节目轮番登场，尽显少年童趣与国风韵味。第二篇章精彩升级，歌曲礼赞山河，融合舞蹈新颖吸睛，师生歌舞温柔大气，武术节目铿锵有力，压轴节目《追光少年》集结多支队伍同台合唱，唱响少年追光逐梦。

0: 的赤诚志向。舞台之上每一段流畅表演的背后，都是孩子们日复一日刻苦排练的打磨。戏曲、舞蹈、声乐、武术轮番亮相，传统国风与现代艺术碰撞交融，小小少年以才艺为媒，抒发爱党爱国的赤诚之心。精彩表演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1: 蛮好的，然后就是锻炼了他们的胆量，然后也是更加让他们变得就是多才多艺嘛，也是为以后的人生路也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2: 舞台表现的话，表现能力也很强，然后总体感觉都很好。
3: 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节目？
2: 就是刚刚那个爵士舞，我感觉那个很有动感，就是想让人情不自禁和他一起动起来。
0: 此次艺术团成果展演，既是对剩余青少年综合活动中心美学教育成果的全面展示，更是一堂生动鲜活的红色思政课堂。活动以文艺浸润童心，引导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种子在少年心底生根发芽，激励少年们怀揣热爱与理想，向着光亮奋力成长。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4: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宜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3: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贷5年，太好了。
4: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5: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

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我还是有目标的嘛，那你就顺着这个目标一直走。我们大的方向还是就是用科技来赋能各个行业大家的生活嘛。
1: 这句话是朱其兵在整个访谈中反复让我们感受到的核心。他是上虞东关人，毕业于浙江大学电子工程专业。2008年，朱其兵开始创业，如今他所创立的

0: 旗下拥有秦龙 IT 基础架构、玉盾信息安全、盼盼智能批阅三大业务品牌。2026年5月，天南地北上虞人栏目组来到上海松江区，走进朱其兵的企业，聆听他讲述自己的事业成长故事。你目前啊，因为也是作为这个科技计算机公司的一个董事长，那您的话，主要的一个这个日常的一个业务范围大概是哪些呢？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先？
1: 其实也谈不上董事长，就总经理吧，就是要亲力亲为，很多事情还是我们还是比较扁平化管理，所以事情也是蛮多的，各个方面，我要管钱、管人，还要管业务啊，三条线，还有对内的话，我还得管管理嘛，然后有的时候还得保客户。
0: 每天的这个工作压力会比较大。
1: 对，我们这个行业，对，一直是这样子。
0: 哪一些工作是你每天雷打不动的日常需要完成的呢？
1: 雷打不动的内部的管理，因为我是扁平化管理，很多的审批啊都要经过我，就是我做决策，
0: 就到现在依旧是亲力亲为的一个状态了，相当于。
1: 对，我比较后悔没有培养人才嘛，人才的培养比较慢。
0: 那你有计算过吗？可能投入在这个工作上的时间，一天里的话大概占比占到了多少？
1: 10到12个小时要的。
0: 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这样的坚持不是靠一时的激情，而是需要一个很早就种下的信念。那您的话，其实在这个领域也是待了很久，耕耘了这么多年。那最初我们了解到您的话，其实是这个浙大电子工程专业毕业的。
1: 对，
0: 很好奇啊，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进入这个专业读书呢？
1: 其实我自己选的不是这个专业，我选的是哲学系。
0: 跨度有点大。
1: 对，我父母说工作不好找，哲学的啊，那我自己数理化也学得还可以，所以就选择了工科。
0: 那在这个了解、不断的了解、不断的学习过程中，会建立对这种电子工程它的一个这种热爱，或者说这种好奇心吗？慢慢
1: 会有，但是我更多的感受到的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当时我们的国家的电子产业其实是蛮落后的，就是所有的芯片其实都是在美国那边掌握的，欧美掌握的。我们做的电子产品实际上都是一些组装。所以蛮受打击的，所以后来我想出来毕业以后做芯片。在大学的时候，我还是立志还是比较早的，就很早就找到这几个方向。这有可能跟我的家庭或者我们家乡的氛围有关。我们浙江很多都喜欢创业，所以在大学的时候我就想过要自己创业。
0: 从浙大毕业后，朱其兵如愿做了芯片设计相关的工程师，很快他就进行了第一次创业尝试。但结果却让他碰了壁，这次挫折让他明白了，想要创业成功，光有技术是不够的。于是，技术端和销售端他都亲自走了一遍。2008年，他再次出发。
2: 在跑订单的过程当中的话，会不会遇到一些阻碍呢？就可能跑业务的时候
1: 会有，就你公司小嘛，你得有些打动客户的一些地方。
2: 那您会觉得您是凭借什么去打动他们的呢？
1: 就是技术服务，因为我那个客户也是蛮大的客户，他们就是搞不定，其他大公司也搞不定，反正也没人帮他搞定，结果我把他搞定了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困扰了他们大概一个月，他们也蛮着急的，他们项目得上，我在很短时间内把他们问题解决了，就拿到了一个订单。
2: 现在目前这个公司的业务板块能不能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下呢？主要是涉及到哪些内容呢？
1: 我们核心业务主要有三块，有一块已经独立出去了，就我们已经孵化出来，就盼盼机器人，我们原来的创新业务，现在已经孵化成为一个独立的公司、独立的品牌。
2: 那还有两块业务是？
1: 还有一块是我从2008年创业一直有的一个传统业务，做定制的硬件，硬件和软件结合，帮一些客户软件企业做他们需要的一个定制的计算平台，然后这一块引申出来的，现在我们做国产化嘛，做一些基础的大模型的智能平台，各个企业都会用到。
0: 技术是朱其兵最硬的底牌，而这张底牌被他用在了一个又一个客户身上，慢慢积累成了今天的顺源科技。
1: 这个就是我们盼盼机器人的一台设备，它可以把学生的作业扫描进去以后，然后上传到我们的云端，用算力把学生的作业自动的批出来。我们在改完作业的同时，可以把每个学生他的错题集、他的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用着 AI 把它分析出来。那再往下走，我可以做到每个人的作业是个性化的，可以做到精准教学、因材施教，这就是我们这个设备带来的一个价值。
2: 就更高效了，这个。
1: 是的，是的。现在我们这个产品还是非常受欢迎的，在全国各地推广。
2: 那 可不可以帮我们演示一下具体是怎么样的操作的呢？
3: 可以。然后那我就来给你们演示一下我们这个机器在使用的时候该如何操作。首先来看到我们这里呢，就是我们这个产品的主界面。然后我们老师要使用的时候呢，可以首先切换我们老师自己的账号。我们每位老师呢都有属于自己的账号，然后切换完成之后呢，老师就可以在这里面点击我们这个模块 AI 批阅，然后点进来以后呢，我们就可以选择好我们对应的要批改的班级，然后学科以及练习类型，然后选择好之后点击下一步，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样卷试卷两个都扫描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点击下方的扫描学生卷，无论是我们一个班还是两个班的试卷呢，都可以一起放到这里来，只要它纸张的厚度不超过这个纸张限高位，就都是可以一次性放进来的。然后就会自己扫描，然后点击这里的开始扫描，这个任务呢就是已经开始批阅中了。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就可以老师就可以去上课或者是去工作，不需要在这里一直等待，因为我们会有一个小程序，有老师绑定了我们小程序以后呢，我们的系统会给老师的手机推送消息，就告诉我们老师我的任务批改完成了，那么老师再挑一个课间或者是空余的时间，我们再过来打印，然后就可以了。
2: 那比如说一个班的话可能40个人，那这40个人的话批完他们的作业大概需要花费多长时间呢？
3: 就拿一个班40位同学来算的话，我们正常的批阅速度是10分钟，就可以把我们的一个班40份同学他都批改完成，
2: 就是完整的这个作业都能批改完了。
3: 对对，都改完了。
2: 那还是蛮快的。
3: 是这个 AI 算力嘛，肯定还是速度是比正常老师手动批改要快很多的。
2: 刚才的话也是看了这台这个机器的一个演示，那我很好奇的话，当初为什么会把这个批改这个智能批阅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发展方向呢？
1: 也是机缘巧合，因为正好有朋友跑过来说，问我们公司能不能开发一个批改考试的。但批改考试这个产品呢，因为考试嘛频次没有那么高，一个月一次嘛。那我们说我们干脆来个挑战一点的，人工智能实在到了，我们就帮老师每天把这个批作业这些事情把它自动化掉。就这么个想法，我这么做了一个尝试，我觉得也蛮好的。因为我们公司一直在找 AR 落地的场景，我们觉得这个场景非常的不错，能够帮老师那减负嘛。
2: 所以是有这样的需求在，然后我们就是找到这个方向。
1: 对。
2: 所以这个想法生成到这个产品最终落地的话，大概花了多长时间？
1: 花了大概差不多半年时间吧。
2: 那这个的话，就是有经过比如说几代改版吗？还是说这一代就已经？非常成功了。
1: 一直在改，
2: 一直在改，现在还是在不断的精进。
1: 那肯定的，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这样子的。
0: 在朱奇兵的描述下，盼盼机器人的落地似乎只是一件机缘巧合的事情，缘分的占比很大。但其实他早在几年前就带领公司团队一直寻找 AI 落地的方向。
2: 像我们的话，其实也是普通人，也是近几年才接触到 AI 的。那么像您呢，作为这个科技公司，那么在这个 AI 大范围的出现之前，是不是已经有过这方面的一些了解？
1: 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内部讨论 AI 了，就那个时候。
2: 那当时的话是怎样的一个情形呢？
1: 当时我们觉得 AI 肯定是一个未来，但是在商业落地这个可能还在等一等。我们做的内部的计划就一直要瞄准这个方向，一直跟随，等到它机会来临。我们大的方向还是就是用科技来赋能各个行业大家的生活嘛，
2: 所以这个是我们最核心的理念，就是为了更好的去服务大众。
1: 对，对于我来讲，就是在往前走的过程当中，我不断的积累公司的各种资源和能力，你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当你资源和能力不足的时候，那你都是想象嘛。最近就发生了一个，刚刚最近的，就是那个我们不是小龙虾嘛，小龙虾这个事件是在春节，我们在休假的时候媒体上面国外的传出来，所以我们团队是第一时间第一天上班，我们就在短短大概3到1个星期之内把一个产品上线了，就卖了一批小龙虾。很多公司都还在放假的这个回来的适应期的时候，我们迅速的做了一波推广，我觉得大家这个团队精神还是可以的。
2: 那么您在目前在管理这个团队过程当中，您可能会比较看重什么东西呢？
1: 我觉得就是人才的培养和成长是我最关注的。因为企业要走得远的话，还是依托于人的。
2: 这样一路走过来的话，那您会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些这种动力，或者什么样的一些这个信念，一直支撑着你能够坚持下来走到现在呢？
1: 我还是有目标的嘛，那你就顺着这个目标一直走。
2: 就很清晰，顺着目标去走。

0: 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在智能时代的大潮里，他选择做那个基础架构的提供者，用科技赋能各行各业。而更打动人心的是他身上那种上虞人特有的务实与韧劲儿。目标定下来了，就不回头，一直走下去。正如他自己所说，
1: 一直走下去嘛，就这样了。

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4: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早晨八点，良渚监测中心的新人傅敏文开始了今天的工作。这是他来到这里的第二个月，环境逐渐熟悉，工作逐渐上手，他准备尝试点亮新技能了。
1: 又下雨了，天天下的吧？
2: 有点堵没？
1: 啊，上午又堵车啊？
2: 小堵，小堵。
0: 雨天是南方春天的主旋律，既考验人的心情，也挑战着良渚土遗址的保护工作。
1: 这个新的预警好像，
3: 嗨，
2: 搞周报呢？
3: 啊，对。
2: 大厅去，
0: 去啊！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后，良渚正式进入后申遗时代。如何以先进的科技的手段来保护和传承这片陈列在广袤大地上的世界遗产，是这里每个人的使命。
4: 我们这个良渚古称遗址看作人，那么我们监测中心。

0: 的职能其实就是一个专职医生的职能。通过我们这个数字化平台，也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这个良渚5000+的数字平台，能够把从问题的监测、数据的收集到后面这个病害的处置，以及这个事件的处理，能够形成一个闭环。
1: 小韩，那个南城墙的那个放大一点，位置调一下。
2: 良渚5000+数值应用平台，集监测数据的采集、统计分析、预警和信息管理为一体，
1: 颜色会深一点。
3: 对，是的，
2: 是良渚古城遗址保护的天眼系统。
4: 右上角那一块，
1: 是的，是那个监测数据，要么看一下。
2: 南方潮湿环境下的土遗址保护，水是个关键问题。
1: 河流，现在就是那个河流的水位了。
2: 而通过良渚5000+的实时监测与预警，大大提高了对水的治理效率。
3: 好的
4: ，那我去吧，首次测量。
1: 好的，
4: 可以啊。
1: 那
5: 你确定你可以吗？
4: 找个小帮手，
1: 亚楠陪你。
4: 好的，来。好的，那我现在就去找亚楠。
1: 行，现在去也行，稍微注意一点，下雨天嘛。
4: 好的，那我现在就走了。
2: 南城墙渗水问题的实际监测。这是良渚新人傅敏文的第一个重要任务，他将会在前辈的帮助下完成这项工作。
4: 南城墙，
6: 行，好的，我拿下东西。
4: 可以。对，工作人员说去把那个水测一下，但是这个第一次需要您的帮助。走，
6: 好。

0: 南城墙地处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的东南侧，有河流穿行而过，地下水文本就丰富，而南方潮湿多雨的天气又大大增加了土壤向上渗水的概率，给保护工作带来困难。
1: 我们积水的地方呢，我们要多选择几个点来进行测量，因为这样的话才会，因为我们底边的是其实是非常凹凸不平的，所以说呢，只有多测量几个点位，才能知道相对来说比较准确的深度的数据。哎，你可以试试看，找这个水坑里面有哪些点是比较深的。
2: 就那这边我们是算在一个渗水点还是两个渗水点？
1: 可以算作两个。
2: 两个，那就这边先单独测。
1: 这边先单独测。
2: 那我就四左右这里。
0: 首次测量是现场近距离接触遗址的机会，这带给傅敏文一些新的思考，也提出了作为新人的新想法。
3: 第一次下到南城墙根部，感觉还是非常不一样的嘛。然后渗水它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一定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但就是我个人觉得，不管科技多么发达，一定要多去遗址地，多看一眼。

0: 遗址保护的日常工作中处处有惊喜，不只是与遗址本身的亲密接触，还会偶遇一些被良好的生态而吸引不请自来的小动物。
1: 阿明啊，你要不去凤山那边看一下，有一个狗欢打洞的一个世界。那这边是跟杆子得测一下这个洞的一个深度。
2: 哇塞，第一次见这个杆子吗？还有刻度的。
1: 对啊，是啊，
2: 保证没存住。
1: 要不要李亚哥跟你去？
2: 必须
1: 啊，
2: 动植物大师，园艺大师。
1: 好，
3: 他们出现在这个摄像头啊前面，
4: 拿的是大王叫我来巡山吗？
3: 对，他们拿的那根标尺，长条形的这样一个工具啊。
0: 借勘察野生动物洞穴，来测试良渚5000家的安防新功能工具识别，这是前辈杨鑫想出来的好办法。
5: 之前公园里有獾？
6: 之前没有，公园19年才搞好的，以前的话。

0: 这边都是农村，里面是没有獾的。现在生态好了，应该是从周围山里面搬过来的。一看那边它就有那个山脉嘛，应该从那边搬过来的。这边它都没，我们要去那边再看吧。这不就是一个洞吗？你看，你慢点啊。
1: 好了，
0: 在这里。先测一下它孔径。
2: 超过
0: 它。按30算吧，30对。现在进口的一个深度。烦。下去。
2: 螺旋的。
0: 对。
2: 那我先往左。
0: 现在是曲折的，我们先看一下进口深度。
2: 那么一直出。
3: 仔细的测量记录。
0: 108。
3: 对于前辈们的阴谋，毫不知情的傅敏文兴致勃勃地叨扰着狗獾的老家。
0: 这边这个更大，先量一下它的动静好了。
3: 完全不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大厅的大屏幕上呈现了出来。
2: 演技惊人，有史以来最尴尬的一幕。
4: 刚刚你去，我们都看到了，这个跳跳这个走进去的，哎、啊，
5: 怎么看到的？
4: 看一下，啊，给你看一下吧。
5: 视频吗？监控视频吗？不公自，
6: 还在挥金箍棒，
5: 我又耍棍又扛棍，还好我那扛棍这一段好像没有看到。
4: 科长在测试这个盗掘盗挖的一个算法，然后把你们模拟成一个盗掘盗挖的一个场景啊，
5: 可以的吗？
7: 哦，棍拿着，棍子都当做。
5: 我刚开始旋转的都给我框出来了，
6: 不说，以后提前知会一声。
4: 所以从狗獾这个事情和我们这个盗掘盗挖处理起来，其实我们古仙家的这个东西。它其实牵涉面还是很广的，
8: 我觉得还是要发挥年轻人的一种特点，我还是希望我们的年轻工作人员啊，能够用我们的专业、我们的热情和我们的情怀去做这个保护事业的工作。
2: 就他们真的像领路人一样对我又耐心，而且非常的包容，非常的有活力。就大家虽然性格各不相同，但是相处的时候非常和谐，然后提倡那种鼓励式教育嘛，虽然很不好意思说，但是非常感谢他们。

0: 一段时间后，傅敏文已经完全熟悉了这里的工作环境，而对于良渚5000年文明实证的重要性也有了切身的体会。
1: 这一排是当时在申遗之前，ECOMOS 的专家到现场调研的一些纪念品，像当时的一个专家，利马虎甲，他就说，被那个良渚精美的玉器所震撼，并且认为这里是一个优秀的展示中心、研究中心以及遗产保护的中心。
2: 保护传承工作，我觉得是永远在路上。我们的文物工作和保护的队伍，其实它也需要一个保护和传承，需要一代一代的人这个持续的做下去。我们的这个使命是希望能够让这个遗产有尊严的活下去，并且活得好，活得更精彩。
1: 当年良渚申遗成功的时候，就真的想过如果能在良渚遗址这样的世界遗产地打工就好了，没想到几年以后它成真了。但是没有经历像申遗这样轰轰烈烈的重大时刻嘛，希望自己能够为良渚之后的更多重要时刻贡献一份小力。
0: 我们常常说遗址是有生命的，5000年前的良渚人创造了它，5000年后的良渚人发现并保护了它，这是生命的诞生和延续，而科技是遗址生命延续之路的必然方向。在这条路上，我们能够看到像傅敏文和他的伙伴们一样的许多年轻人的身影，他们开拓着道路，创造着未来，他们和遗址的生命

0: 息息相关。当我们感受到这些年轻人的生命是如何以奋斗、求知、热血的姿态而绽放时，也就感受到了遗址的生命在未来将如何绽放。他们就是良渚的未来。
1: 开心啊！
2: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在区党外代表人士履职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开办仪式上，区委书记钱林江强调，学出新气象，扛起新担当，干出新作为，为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上浦多功能游客集散中心加速建设，预计10月投用。一周要闻回顾，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天上午，区党外代表人士履职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开办仪式在区委党校报告厅举行，区委书记钱林江出席开办仪式并讲话，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蔡建宏主持，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勤出席。
1: 钱林江指出，党外代表人士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围绕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围绕聚焦产城人文融合发展、建设更高水平青春之城这一主题主线，围绕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这一目标要求，主动识变、应变、求变，谋划推动一系列重大举措，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钱林江强调，要全力强平台，优化一轴引领三区联动镇街协同生产力布局，坚强曹鄂江一江两岸核心发展轴，打造全市参与共建上海长三角国创中心桥头堡，做强三大产业平台，推动镇街差异化、特色化、强功能的高质量发展。要全力强产业，按照链长制、基本账、主平台、目标值、路径图、生态圈的打法，坚定不移推动绿色化工、新材料、高端装备、具身智能、生物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要全力强项目，以创新生态、绿色转型、未来产业、新兴产业、交通综合、民生改善五大领域项目为总牵引，实施百千万计划，全面做实高质量发展项目支撑。要全力强服务，每年推出十方面企业和群众最迫切、最期待、最有感的工作举措，深化爱企服务日，全力打造创业成本最低、创新生态最优的长三角一流营商环境。要全力强共富，以大项目牵引种育产融全链发力，做深做实四季鲜果全产业链发展，以一盘水果撬动一城共富，实现人人有活干、家家有收入。要全力强安全，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一加三工作体系，抓实重点、压实责任、落实机制。要全力强落实，建立周碰头、月例会、季赛马机制，引导各级干部把心思和精力用在干事创业狠抓落实上。钱林江希望广大党外代表人士要发挥带头示范作用，坚持同频共振，与党委政府思想一致、步调一致、行动一致，坚持同频共达，发挥特长、特色、特质，凝心聚力推动上虞高质量发展，坚持同心为民，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和关键小事，坚持同树形象，带头讲政治、讲团结、讲廉洁，共同维护党外代表人士的良好形象。钱林江表示，区委将一如既往重视支持各民主党派、各团体工作，建强全天候服务、全覆盖协商、全链条培养机制，让党外代表人士政治有地位、出力有舞台、成长有保障，共同开创新时代上虞统一。
2: 17度，桃花源阵雨转晴，28到37度；富士山阵雨转晴，26到35度。晨曦风情小镇阵雨转晴，28到37度；东山湖阵雨转晴，27到36度；盖北野藤葡萄园阵雨转晴，28到37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阵雨转晴，27到36度；凤鸣山阵雨转晴，26到35度。裘皮城阵雨转晴，28到37度；杭州湾海上花田阵雨转晴，27到3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

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总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他会更加注重仪态优雅，这是求取雌鸟青睐的必备礼仪。一段精彩的舞蹈就能唤取一个幸福的春天。

在不同的海拔高度，春天都已同步光临，到处都弥漫着勃勃生机。天目铁木数量极少，仅在西天目山中分布有五棵野生植株，其中最大一棵树龄超过300年。春天已至，这种高大的乔木甚至还没发芽，雄花就已跃跃欲试。一夜春风拂过山峦，满坡满岭绿意生发。

一般要等到四月，随着树叶伸展，雄花进入授粉状态，雌花的花序才渐次绽放。天木铁木花期不到一周，授粉时间则更短，这也是它们仅剩五株的原因之一。随着春风的吹拂，整座天目山次第绽放，树荫下天目帝皇全身披挂迎接春天的到来。为了吸引昆虫授粉，它开出色彩鲜艳的花，当然还有甜蜜的犒赏。此外，它还有一种独特的设计，在初春开花存在风险，传粉昆虫们在低温下不够活跃，但花朵为它们创造了机会。天目帝皇花瓣上长满绒毛，筒状的花心将寒冷隔绝在外，对昆虫来说，温度越高的花越有吸引力。中最著名的结蚁物种是银杏，它们是存活了两亿余年的古老树种。这棵古银杏树龄超过一千岁，杜衡体内含有黄樟醚，这是一种有毒物质，让许多动物避之不及。然而这些毒药对于中华虎凤蝶来说却必不可少，它只在杜衡的叶子上产卵，让有毒的植物成为自己后代的保护神。整个春季，一只中华虎凤蝶产卵130余粒，需要花费大约一星期时间。它把虫卵产在杜衡叶子的背面，既隐蔽又可避免阳光的直接照射。

产卵结束，中华虎凤蝶会迅速死去。杜恒则担负起喂养中华虎凤蝶幼虫的重任。这是自然界物种之间令人叹为观止的共生关系。

雨水的滋润为春天的生长添加助力。所有植物都需要得到滋养，争取长得更高更快。如果植物的生长是一场竞速比赛，那么冠军一定非竹子莫属。有些竹子的空心茎每天可以生长40厘米，完全成年后高达40米，这是因为其特殊的构造所致。它们的分生组织不仅顶端有，而且每一节都有。气温和降水情况合适的话，每一个竹节都会不断产生新的细胞，努力向上伸展。仔细观察竹笋，就能发现竹节间连接紧密，像压缩的弹簧。竹笋一般有10至15节，它的生长速度可以达到其他植物的10至15倍以上。看似强大的竹子也有天敌。竹象长着象鼻形状的口器，这是它们得名的原因。它四处寻觅，终于找到了最合适的一棵竹子。新生竹笋在竹象的攻击下不堪一击。接下来，竹象会顺着洞口把卵产在竹笋内。这样，它的幼虫就会和竹笋一起成长，直到它们羽化。